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贫贱，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下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一颗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

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们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坐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的正，不怕别人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伯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非常高兴了，要走了。这天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了，说：“你呀，要到鲁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要勤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说有贤士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人洗头发呢，洗头发呢，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篑食起，篑就是吃饭，说吃了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篑食起呀，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
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一篑而食其。为什么一篑食其？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动啊，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说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掉下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多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头。说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了，当当当，马上快点出来。一篑食其，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篑食其的精神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24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啊，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利眼，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后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文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文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净遭罪了，净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文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
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5个近臣

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儿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晋忠已经晋完了，现在该我尽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介子推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说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应该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他，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晋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着

0: 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热动起来，我说这不切了，我接着他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金门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它就出来了。于是金门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金门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觉。什么意思呢？叫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呢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觉，就是一看那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嚼，就在那大嚼啊，说嚼那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是吧？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掘”，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掘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灵军，最初这个冲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灵军呢，就归顺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

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说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的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们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他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十来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致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致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说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吞心致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

0: 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说别来无恙，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没事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他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你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不能舍本而逐末，所以他把老百姓视作根本。这就是赵威后说的这句话，舍本而逐末。这特使回去之后见到自己的国王这么一讲，这国王一听，对，赵威后言之有理，舍本逐末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的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而且其中呢，这个紫色的毛占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这门槛一半光来一牵强，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 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啊！但是如果紫色居多，这就是吉祥之鸟，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爷爷的期望，学习非常好，赶到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谏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这张卓有几次被皇帝招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几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的最好，第二次张卓答的最好，据说回答圣询一共八次，这八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四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有的人就称张卓为清前学士。清前学士啊，清前就说青铜钱，还有人说张卓的文章是清前慢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前慢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了一条

0: 子，
1: 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呢，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2: 严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2: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呐，他不爱做官儿。
1: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2: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1: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他还有别人没有？
3: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1: 这老头一听啊，严和有啊。
3: 哎呦，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问啊！
1: 哎，我问您，这严和在哪儿呢？这严和补裤子那个，那就是严和呀！你没看着他？
3: 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
1: 哎呦，说您就是严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严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2: 这位严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1: 严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儿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3: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
1: 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
3: 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像严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严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严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珠去弹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珠弹雀，这个随珠又叫随侯之珠。 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
1: 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着在那来回翻滚。
3: 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

0: 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
1: 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
0: 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
1: 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高山上落着一只鸟，他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去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不出来的那些题目，背不下涂红色的知识，点下晚自习回家迷路，最后一排的科学的早图，月考试历史面的清早，目标墙上想去的学校，雨天操场肆意的奔跑，透明的问卷的现在我拉开了，三年一日花开，早就赢了我一定行的，街道漂亮不靠猜，我也想去的远方，少年一起眼里有光，现在请高声开始作答，我知道我会金榜题名。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7: 现在准备拆封试卷袋，监考老师站在了讲台上，黑板左边的刀其实涂上了灵王，教室的窗外望，远处的横幅挂着高考加油，攒了张手心的汗，贴上条形码，过去的迷茫的瞬间，今天来做个了断。曾经熬了多少个通宵，算不出来的那些题目，背部下涂红色的知识，点下晚自习回家迷路，最后一排的科学的早图，月考试里失眠的清早，目标墙上争取的学校，雨天操场肆意的奔跑，透明的问卷，但现在我拉开了三年一日花开，早就赢了我一定行的，街道漂亮不靠猜，我也想去的远方，少年一起眼里有光。
8: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碣石人聊天下》，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那我们今天呢是中考特别节目，也在这里呢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好成绩。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大家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不会上压力，老爸说太平了别感冒，到现在我也搞不懂，食堂阿姨见我会傻笑。

0: 高考加油，
1: 一定上岸！
2: 高考加油，
3: 高考加油！
4: 我觉得你肯定能行，
5: 一切顺利，
6: 要对自己有信心。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9: 加油！
1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10: 关注资讯，
11: 聚焦热点，
10: 资讯速递。
1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时间确定了。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其中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志愿，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志愿，最早就是在6月26号10点钟到27号10点。考生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志愿填报。志愿填报呢，应由考生本人完成，不要让他人代为填报。考生填报志愿时，需一个批次或者是一个批段易保存。那么在这儿呢，提醒高考的考生以及家长，志愿填报时间表来了，大家呢一定呢要关注一下。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外卖平台市场秩序。7月17号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呢，向社会公开，规范外卖补贴，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消息，数字身份有望实现跨平台互通互认。7月18号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权威身份认证机构通过身份链为分布式数字身份的注册提供认证服务，用户呢可以自主申请持有、使用和停用分布式数字身份，可自主选择出示可验证凭证或通过可验证声明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鼓励数字人民币身份和分布式数字身份服务互通互认。利用数字人民币身份在金融领域相关业务办理过程中提供身份认证服务，完善数字身份体系，兼顾权益便利。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偷偷长大的孩子》啊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也希望大家呢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啊。那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呢要聊到的是中考。那2026年呢咱们河北省的中考呢到来了，咱们的中考时间是6月21号到23号。那今天啊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您家里边有这个高考的考生吗？有人说这个高考的时候哈、这个全社会大家呢都在关注这件事儿，都在把祝福呢送给高考的考生，但是为什么中考就没有人给孩子们来送祝福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祝福来了，我们要把所有的祝福呢送给所有的中考的考生孩子们，希望孩子们呢能够呢落笔生花。那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金榜题名，也希望孩子们一路绿灯旗开得胜。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可以说呢在我们河北省呢也是这个大家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啊。那秦皇岛呢全方位的也是在为广大考生呢保驾护航，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那么今年呢我们秦皇岛市呢这个中考呢除了北戴河新区之外呢，全市按照县区划分了8个考区，全秦皇岛市9年级呢报名人数达到了30671人，设置24个考点，1030个考场。8年级报名人数呢是34779人，就是升地啊这个中考。那布置呢27个考点，1185个考场，考试安保呢标准全面升级。2026年我市中考呢持续推行的是2+1的安检模式，那所有的考点呢都配备了智能安检门，严格禁止考生携带手机、智能眼镜等各类电子设备入场，从严规范考场秩序，杜绝违规违纪行为。那么为了筑牢平安中考防线，那全秦皇岛市教育系统呢也是对标高考标准开展考前巡查与考中督查，从严落实考务纪律，那考场防范和试卷保密等各项工作。同时呢教育、公安、交通、卫健、市场监管、供电等多部门组建护考力量，从交通疏导、环境降噪、卫生保障、电力供应等多方面发力，全力净化考试环境。中考呢不是终点，而是人生的新的起点，所以我们想说孩子们中考加油，未来可期。那么昨天呢孟然呢也关注了一下我们昌黎的这个一些考点啊，确实呢那么大家呢也都是呢很配合。那么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呢您路过的这个地方呢是咱们昌黎的考点的话，一定呢不要鸣笛啊，也希望呢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环境。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叫喜胜，他说美女主播说几句昌黎本地话，好多年都没有听过了，好怀念啊。那您是咱们昌黎的朋友对吗？好的，那么您想听哪几句呢？那我们今天啊是中考的特别节目，那孟然呢就帮你来说几句哈。这两天中考了，也希望咱们昌黎的这个考生们呢取得好成绩，别紧张，好好考，我们大家伙儿都给你们加油助力啊，孩子们好好考。你觉得我说的这几句还够标准吗？其实说起来哈，那现在呢你让我就是特意的去说昌黎话呢，好像呢说的也不太这个标准了哈。好的，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呢来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啊，挺标准的哈，啊挺标准的，谢谢这位天津的朋友，那说明您也是听过我们的昌黎话是吗？所以说呢在外地的咱们昌黎的家人们有时间回家看看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中考呢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希望沉着冷静，争取呢取得好成绩，考上心仪的学校吧。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说中考呢它不像高考那样，有人说它不是一个这个能够决定孩子们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们想说中考呢它可以呢决定你后面的路怎么去走。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呢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咱们放平心态，那心态稳了，一切也都稳了。确实哈，今年的这个考试成绩，考试的这个试卷，考试的内容难度呢我也关注了一下，从昨天呢这个考的这个试卷内容来看，确实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说，包括呢一些这个机构的，你包括一些呢这个老师们都在说这个语文，有人说这个语文呢是容易写跑题的哈，确实呢给了这个三个材料，那么可以说呢从三个材料当中呢去选择自己比较擅长的利益，有人呢写成长，有人呢写这个在学校里的这个生活，当然这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看你怎么去围绕你的这个利益去写。还有人说呢，说今年的这个文言文还有呢这个考的是挺难的，说有人说考这个小石潭记，还有人说呢说今年的这个名著有人呢说压中了，有人说没有压中，没有关系哈。那么也希望孩子们呢能够呢临场发挥的时候呢能够超常发挥。今年的这个名著呢考的是红星照耀中国，那么所以说有人就比如说你说压的是这个长征精神啊，你比如说压的是这个大团结那本书啊，所以说可能每个人压的不一样啊。如果说呢范围再扩大一点，那可能孩子们呢会压中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希望呢孩子们靠日常的积累也一定呢能够取得好成绩啊。大家您认为呢？还有呢，除了这个语文试卷之外呢，关注了一下昨天下午的这个理综的这样的一个考试。那么理综的这个难度呢，相对来讲呢，有人说比这个模拟的时候呢是要简单的，但是呢，相对于呢这个去年的河北省的这个中考试题的难度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呢，我们想说，既然呢孩子们在这个模拟的时候呢已经做过了这个一些呢这个题啊，是比中考要难的，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在中考正式考试的时候就应该呢游刃有余。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想哈，反正再难的我都见过了，你这样的试卷又怎么能难住我呢，对不对？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孩子们哈别紧张，考完了咱们也别去再对了啊，那对了也没有用啊，你再去对答案说上一个这个科目啊，你比如说下午考理综了，你想这个上午的语文其实不起什么作用，还有就是你难他也难啊。那么其实呢这个试卷难的话呢，题难的话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中等生还是呢比较友好的哈，那或者是对这个成绩呢稍微低一点的考生呢还是比较友好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不要呢去太焦虑，考过的就把它放下，不要去考虑哈之前的那个科目了啊。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孩子们呢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呢能够呢放平心态，一路绿灯啊，从容应答。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聊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中考哈，也希望呢大家呢在这里呢说一说，如果说呢您是这个家长啊，如果说呢您是考生啊，如果您是老师啊，说一说昨天孩子的状态怎么样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儿呢继续跟我们来这个进行这个沟通啊，进行交流。那么希望孩子们啊在这个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呢仍然可以呢放平心态。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啊，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呢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感谢大家。那今天呢是咱们河北省中考的第二天，那可以说呢，通过了昨天的这样的这个考试啊，那今天的孩子们呢，一定呢是更有经验了，应该呢心态更从容了。不管你昨天感觉如何，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昨天的已经成了定局，今天的才握在手里。那今天呢，此时此刻呢，考的是数学哈。那有家长呢就说了，通过昨天的这个考试呢，说今天的数学的难度应该是呢，要比去年还是要难的，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不管怎么说吧，孩子们呢已经呢进入到考场当中了，我们在外面就为孩子们祈祷，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是可以的。今天下午呢是文综啊，那么这个2:30到这个4:45是这个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呢这个考试，首先呢提醒大家是2:30呢到3:30呢是道德与法治，然后呢中场呢有15分钟的换卷时间，那么在换卷期间呢，这个考生呢他是不能够离开考场的，然后呢3:45到4:45呢考的是历史，那么道德与法治呢还有历史呢按一场次呢进行对待。那如果说呢没有参加道德与法治的这个考生，不得入场呢参加这个场次的历史考试了。所以在这儿呢我提醒大家啊，那么中午的时候孩子们回家也好，回到学校也好，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您是老师还是呢这个家长，中午的时候呢一定呢让孩子们不要乱吃。还有呢，那么明天的时候，考的是外语科目。那么除了外语科目之外，那么其余的科目呢，开考15分钟之后呢，是禁止呢进入到考点的。那外语呢，也就是咱们的英语呢，是8:55之后呢禁止入场。因为呢，咱们的这个英语呢，它是有这个听力部分的哈，所以说呢，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呢，在接下来的今天和明天吧，能够呢从容应考，希望孩子们呢取得好成绩，希望孩子们从容应答，希望你们能够落笔生花，希望你们金榜题名。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节目最后，孟然把一首非常好听的《如愿》送给大家，希望每个家长都如愿，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如愿，希望我们的考生、老师都如愿。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好的，好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那么昌黎周边的朋友呢，请您锁定收听调频 FM97.8 兆赫进行广播收听。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点歌的话呢，参与节目当中呢，您还可以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到来。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好朋友们，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啊，那么感兴趣的歌曲都同时扣在公屏上哈，演唱者和歌名同时扣在公屏上，让我来给大家做安排。希望大家呢能够第一时间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或者说你此时此刻正想给某人点一首歌，送上一份祝福，或者是说几句心里话，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是陈峰，再次为您恭候。好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您需要搜索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大家这样一首听起来就很暖的歌哈，歌名叫做《愿你抬头有星光》，整首歌像一封写给世界的温柔的信。愿你抬头有星光，愿你低头有花开，用星光、晚风和花开的意象，把对生活的祝福藏进每个转角，所得皆所求，余生不泪流，遗憾终会被释怀。听完这首歌，心里一定会是暖暖的。好朋友们，这样的一首暖暖的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好的，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做客到直播间，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份心情。参与节目呢，希望大家可以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喜欢。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兆。月随心动，刚刚的一首歌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温暖哈。下面的这首歌呢，更是可以抚慰人心的一首歌，烟火凡人心，手持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一首烟火凡人心继续为大家送上。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有想点播的歌曲，可以第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好的，很治愈的一首歌，手持烟火以谋生啊，心怀诗意以谋爱。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自己的世界里都能够有生活，有爱，有幸福，好不好？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的直播间，我是陈峰，是这场节目的主播。那更希望成为你的好朋友，希望大家呢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你的问候和祝福。再有呢，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在这里点播你想点的歌啊，分享你想分享的心情，把你想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听完了两首温柔的歌，下面呢，我们再听一首意境意象不同的歌，那就是《敬苍天三碗酒》，用三碗酒的意象诉说人生百态。一碗碗的心酸，一碗忧愁，一碗碗的生活最上头啊，把生活的苦与希望都酿进了歌里。曾经相信简简单单的人一定会被珍惜，善良心软的人一定有人会感激，后来发现简单被人耍，善良被人欺，才明白过来，人越简单越容易上当，人越善良越容易受伤。那么我敬苍天三碗酒，一碗心酸，一碗愁，一碗生活的苦最上头。都说钱要用在刀刃上，谁知生活处处是刀刃。人们常说千元要花，一分要省，其实人性就是有钱人任性，没钱人理性，而我们只剩下了什么呀？记性。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多少有一点偏激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其实我还是要讲，无论你遇到了什么怎样的辛酸和过往，都应该保持善良，保持那份心中的爱，一直前行，相信好运一直在路上，好不好？好的，那介绍完这首带有意境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它会带给你怎样的心理的动荡。敬苍天三碗酒，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听完这首歌之后，相信更多的朋友体会到的是生活的不易和心酸，对不对？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不断的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态，因为年龄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对不对？我们要接受我们的自然衰老，但是心态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模式，然后呢，不被年龄的枷锁所困扰，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快乐起来。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一起来聊天分享心情。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你此时此刻认为好听的歌，想分享的歌给大家，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同时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是陈峰，为你等候。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老胡子男孩的一首《我本人间一凡夫》。这首歌呢，用尝尽世间苦的直白讲了心安即是归处的道理，三餐温饱知足的朴素哲学比刻意煽情更让人戳心。他跳过青春怀旧，专注中年人的清醒与和解，把平凡日子过成了有温度的生活注解。小时候不懂为什么一根绳子可以拴住一头牛，让其在田间辛勤劳作一生，现如今一把无形的枷锁把自己困在了这一日三餐之间。原来牛和我都有着各自的致命弱点，牛的鼻子太软怕痛，我的人生太短怕穷，牛的一辈子只为了青草，而我用尽一生只图一个温饱。空有人间自由身，却非人间自由人，看似自由自在，实则身不由己，谁懂啊，朋友们。好的，我本人间一凡夫，一起来听。

0: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啊！也希望大家把你喜欢的歌分享在公屏上告诉我，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自己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1: 点播心情，
2: 点播快乐，
1: 点播快乐。
2: 978月随心动，为您点歌。
0: 好的，好朋友们，978月随心动为您点歌，欢迎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新老朋友的参与，谢谢您的关注和点赞，辛苦哈。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开通着哈，都在同步直播，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下面我们将要听到的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一首歌是这个谭咏麟原唱的一首《水中花》。那么这首歌呢，慢板节奏如流水般舒缓，钢琴与弦乐交织出水中花般意式的美好意象。歌词将飘零花瓣喻作逝去的爱情，诉说着想触碰又收回手的这样的一种遗憾。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版本是正在进行石女士的专辑当中的《水中花》，一起来听。

上午时间10:31:3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但是已经过了大半了哈，还想点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00到11:00，这是一档音乐节目，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点里呢都能够点播自己喜欢的歌，爱听的歌，分享给我们大家。好的，欢迎新老朋友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分享参与和关注哈，感谢大家，您辛苦了。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周深深用清澈的嗓音演唱出来的对于生命的思考的一首歌，人生不过30000天，借一副皮囊而已，空空来空空去哈。歌词以佛家视角看淡得失，提醒我们放下执念。副歌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学我少年气，道出对于纯真年少的怀念。整首歌在平静中藏着力量，听完只想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天。好朋友们，数字摆在眼前，人生短暂哈，百年之后皆化为尘土，奋斗一生带不走一草一木，执着一生带不走一份虚荣。

0: 朋友们，我们哪有时间争吵伤心斤斤计较啊，是不是？好的，好朋友们，人生不过三万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动。
1: 人生不过三万天，借一副皮囊而已，空空来空空去，何必执念。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如果不是为了柴米油盐，每个人都是浪漫且自由的。好好生活，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

好的，朋友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哈，严冬，严冬盲人的要求点播一首起风了哈，周深的一首歌送给点歌的这位朋友，也送给大家。

好的，下面我们将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我们并不陌生的一首毕业季的歌哈。文杰说毕业季了吗？点这样一首《同桌的你》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那个同桌的年代吧。

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那我是这次节目的主播哈，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可以分享心情，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也希望成为大家的好朋友。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好吗？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喜欢的歌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今天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呢，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他认为带来的一首新歌啊，叫做《等雨停下》，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听到的是一首老歌，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哈。感谢我的老朋友花开花落的点播，一首《童年》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直播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的名字叫陈峰，也希望在这里结交更多的新朋友。好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给我们一些关注，谢谢大家辛苦。那么也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这档节目的这个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可以听歌聊天分享心情，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哈。时间过得真快哈，每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接下句了，是不是？我的老粉就说了，哎呀，时间真快，转眼又说再见了，是不是又得明天见了？没有关系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直播节目，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点一下歌曲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留给今天的一位好朋友，叫张无忌的好朋友哈。像不像山上刚下来的大师兄啊，是吧？他告诉我他今天不是很开心，他点播了一首张靓颖唱的这样一首《野心嫁》，一起来分享。好的，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用张无忌点的这首《野心嫁》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

0: 标志。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林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要让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阁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
4: 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
3: 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

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功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超车之上，超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超车呢？这个巢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巢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式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啊、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立时从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
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禁军叛义之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呀，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他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永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永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时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当着着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啊，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哎，
说这个事情啊，

0: 这是国之不幸啊！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
1: 哎，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是这大哥，为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带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范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这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范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范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箭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范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儿。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范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喊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幕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室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说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出错了，发现病毒，下。

今天这道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道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说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

外就是他了。说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上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到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

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鹿，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你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喽，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

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再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阮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势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些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那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

0: 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群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群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啊、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对过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啊，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的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地空塔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鲁国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毕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啊，当然要没有国君没有官员那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哪能没有百姓？是啊，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

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收的粮食归国家，私田收的粮食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这种井田制。这种井田制有个什么好处呢？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说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唐国向国君禀报了。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它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这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所以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
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或者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

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新

0: 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出自《宋史·王圭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圭，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圭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圭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圭来写。王圭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的，皇上就觉得王圭有才。最后这王圭做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圭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圭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有的人对这个王圭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王圭这个人呐，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出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往下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指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指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得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

0: 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国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呀，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呀，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说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就这个意思。孟子接着就说，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说大王，但作为您的国家，现在据我观察，您的国家在马厩里边有喂养的非常肥壮的马匹，在您的后边宫殿的厨房里边储存着很多的海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就这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食人。怎么说率兽食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食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食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食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

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位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

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武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武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武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三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武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武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不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三四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你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苏从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武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三四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
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

宫。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的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这楚庄王呢还挺仁慈，说没进去。后来他把城修起来了，还跟这个楚国交战，最后城破了。楚庄王进来了，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单恋一枝花是张宇演唱的经典情歌，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1999年编辑《羽翼之下》。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将单相思的执着与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张宇独特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别样的深情，编曲巧妙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让整首歌充满活力。我单恋一枝花，这句歌词简单直白却深入人心，成为了表达专一感情的经典名句。这首歌不仅是张宇的代表作之一，更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情歌。

自乐是金志文演唱的轻快歌曲，由金志文作词作曲，关天天编曲，收录于2019年专辑《自娱自乐》中。歌曲以清新的民谣风格，用吉他和弦乐营造出轻松惬意的氛围。金志文温暖的嗓音将歌曲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的孤单，转化为享受独处的自在与洒脱。编曲简约而不简单，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歌曲的主题。这首歌以其积极乐观的态度与治愈系的旋律，成为了都市年轻人表达独立生活的代表作品，展现了金志文在音乐创造上的深厚功力。

间包揽词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专辑中。歌曲以轻快旋律融合弦乐与民乐元素，吉他与钢琴构建出柔和基底，蔡雅健独特沙哑的嗓音极具感染力。歌词用得不到的就更加爱，直白戳中现代人爱情矛盾，以22岁与32岁的认知对比，道尽岁月沉淀后的情感感悟。它既是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作，更凭真挚共情与精良制作，成为跨越时光仍能触动听众的音乐里程碑。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感谢你曾经来过，是一首抒情佳作，歌曲以钢琴和弦乐编织出温暖而略带忧伤的氛围，男女生的交替演唱完美诠释了一段逝去感情的复杂心绪。歌词：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道尽了对过往感情的释然与感激，将缘分化为成长的养分。整首歌情感真挚，旋律朗朗上口，成为了无数人表达离别情愫的首选，是近年来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抒情精品。

这就是爱，是张杰演唱的抒情金曲，由易家扬作词，曲世聪和文一丁作曲编曲，收录于2010年同名专辑中。歌曲以大气磅礴的编曲和深情款款的旋律，将爱情的美好与神圣诠释得淋漓尽致。张杰高亢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完美驾驭了歌曲的情感起伏，从温柔诉说逐渐推向激情澎湃的高潮。这就是爱的反复吟唱，直击人心，成为了表达真挚情感的经典告白。这首歌不仅是张杰的代表作，更是华语乐坛爱情情歌的标杆之作。

今天的天亮之一，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没有带着你的打火机。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0: 居庸关外草无垠，正得狂野有精神。一心出边为征战，哪管天下乱纷纷。
1: 朱厚照不是一个适合做皇帝的人，因为啊，皇帝这份工作是个苦差事，要想干好必须日以继夜的干活，必须学会对付大臣太监和自己身边的亲人，要守太多的规矩，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做。朱厚照可做不到，因为他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就如同啊，现在所谓的反叛一代，你越让他干什么他越不干，他不残暴，不杀戮，做出种种怪异的行为，其实只是想表达一个愿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是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所以呢，朱厚照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皇帝。这才是那种种历史怪状背后的真相。朱厚照不过是一个投错了胎、找错了工作的可怜人。朱厚照穷尽自己的一生去争，想要的无非是四个字：自由自在。而且他一直在努力。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夜，朱厚照努力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双手，他很少这么紧张，因为他将要做一件极为冒险刺激的事情，人们都将被他蒙在鼓里，包括那些不开窍的老头子。一个武官来到他的身边，提醒他准备出发。这个陪同者的名字叫做江斌，他就是那个当年为朱厚照挡住老虎的人。今晚的这件事情啊，正是他提议的。在夜幕中，朱厚照纵马飞奔，冲出德胜门，他心中十分的兴奋。一场伟大的冒险即将开始，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拦我。朱厚照对老头子们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些古板的人总是阻拦他的行动，也不让他自由活动。然而他也明白，治理国家不能离开这些人呐，所以他一直在妥协与反叛之间摇摆。但他之所以下定决心要私自跑出来，却与一个人的离去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杨廷和。正德九年，杨廷和的父亲去世了，他是个孝子，所以请求回家守孝。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朱厚照竟然不放他走。朱厚照和杨廷和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奇特的关系，他很反感杨廷和，因为啊，他经常会管着自己，但是他更加尊重杨廷和，所以两个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0: 为杨廷和不但是他的老师，还是一个得力的助手。每当他不知道如何办理国家大事的时候，都会哀叹：哎，如果杨先生在，就没有问题了。但杨廷和实在是一个孝子，他坚持一定要回家守孝三年，所以朱厚照不得已同意了。杨廷和的离去让朱厚照失去了最后一个束缚。之后的日子，他经常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到京城附近闲逛。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终于，在这个夜晚，他决定去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以证明他的勇气。他选择的目的地是哪儿啊？是关外。第二天一早，内阁大臣梁楚、蒋勉准备进宫见朱厚照，被告知皇帝今日不办公，但很快他们就得到了宫中的可靠消息：皇帝昨天晚上已经跑了。什么？跑了？这一下梁楚的脑筋彻底乱了，他呆呆地看着蒋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皇帝也会跑？跑哪儿去了？去干什么？片刻，他终于反应了过来，猛拍了同样呆住的蒋勉一巴掌，大喊一声：还愣着干什么？快吩咐备马，我们马上去追。他心想：哎呦，祖宗啊，您可千万别出事儿，有什么意外，剐了我也承担不起呀。这两个老头子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叫上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去追朱厚照。那边呢急得要死，这边朱厚照却是心情愉快，一路高歌。他终于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很快他们到达了北京郊区的昌平，在这里朱厚照停了下来，发布了一道命令。他的这道命令是发给居庸关巡守御史张钦的，意思只有一个：开棺放我出去。这位张钦啊，实在不是个普通人。他接到命令以后不予回复，却找到了守关大将孙喜，问他对这道命令的看法。孙喜同样无可奈何，他说：哎呀，既然皇上发话，那就开门让他出去吧。张钦听后沉默不语。孙喜松了口气，正准备去照办时，却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呵斥：绝对不行。此时的张钦突然换了一副凶狠的面孔，他一把抓住了孙喜的衣襟：老兄，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俩的性命就快保不住了，如果不开棺就是抗命，要杀头；开了棺，万一碰上蒙古兵，再搞出个土木之变，我和你就要被千刀万剐。这下孙喜的汗立马就下来了。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张钦坚定地答复道：绝不开棺，死就死，死而不朽。哎，事到如今，就照你说的办吧。在昌平的朱厚照等到花儿也谢了，也没有等到开棺的答复。他派人去找孙喜，孙喜呢装糊涂回复说：御史张钦在这里，我不敢走开。他无可奈何去找张钦，张钦呢就当不知道， 什么答复也不给他。朱厚照没办法了，只能叫镇守太监刘松。刘松啊倒是很听话，趁人不备就抽了个空子想偷偷去接。他顺利到了关口，无人阻拦，正暗自庆幸，哎，却看见门口坐着个人，这手里面还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剑。他连忙上去打招呼，哟，张亲兄，你还没休息啊？张亲笑了，他扬了一扬手里的剑，只说了一句话，
1: 回去，出关者格杀勿论。
0: 朱厚照百般无奈，又派出了一个使者，以他的名义向张钦传达旨意，
1: 皇帝下令立刻开棺放行。
0: 张钦啊也很直接，他拔出了剑，指着使者大吼，
1: 此诈也。
0: 这意思是啊，
1: 这是假的。
0: 听到使者的哭诉，朱厚照也只有苦笑着叹气了。他不过是喜欢玩，不要人管，可这位守门的仁兄却真是不要命啊。正在此时，上气不接下气的梁楚和蒋勉终于赶到了。他们俩上下打量一下朱厚照，看看这位仁兄身上没有少啥部件，这才放了心。于是又是下跪又是磕头，说啊，我们两个老家伙再也折腾不起了，大哥您就跟我们回去吧。前有围堵，后有追兵，朱厚照感觉不好玩了，他闷闷不乐地答应了。这下好了，所有的人都彻底解脱了，守关的回去守关，办公的回去办公，玩的回去接着玩。梁楚和蒋勉啊都是李东阳推荐的，也算是历经宦海，阅历丰富了，一般的主他们都能伺候得了，但这回他们就只有自认倒霉了。因为要论捣乱闹事，朱厚照先生实在可以说是500年难得一遇的混世魔王。这二位兄弟毕竟年纪大经验多，他们估计到朱厚照不会就这么罢休，于是派人紧盯着他。哎，可是几天过去了，这位顽童倒也没什么行动，他们这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其实朱厚照这几天不闹事儿，只是因为啊他在等待着一个消息。很快江斌带来了他想要的讯息，那就是张钦出关巡视了。就在那个夜晚，他又一次骑马冲出了德胜门。第二天蒋勉进宫，正准备去见皇帝，却看见一个人影朝自己飞奔过来。他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梁楚。这老头啊也顾不上他，只是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的喊，哎呦，又跑了又跑了。哎呦，真是倒了血霉呀、啊、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主啊。啥也别说了，兄弟一起去追吧。抱着上辈子欠过朱厚照的钱的觉悟，梁楚和蒋勉再次发动了追击。可是这一次他们没有追上。朱厚照吃一堑长一智，到了居庸关并没有贸然行动，却躲在民房里确定张钦不在关卡里，这才一举冲了出去。为了防止有人追来，他还特意安排贴身太监谷大用守住关口，不允许任何人追来。 乡亲和大臣们事后赶来，却只能是望观兴叹。至此，朱厚照斗智斗勇，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功越狱。这是一次历史上有名的出奔，其闻名程度足可以与当年伍子胥出奔相比。

昏君。哎，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他躲避了张钦。怎么样才能出关？答案很简单，杀掉张钦就能出关。其实以朱厚照的权力，杀掉一个御史十分简单，而曾驱逐大臣杀掉太监的他，也早已意识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但是朱厚照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躲避。为什么？因为他是明白事理的，他知道张钦没有错，追他的梁楚蒋勉也没有错，错的只是他自己而已。朱厚照懂得做皇帝的规则，并且也基本接受这个规则，但是他实在无法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因为他只想自由自在的玩。于是呢，他选择了钻空子，和大臣们捉迷藏。朱厚照先生来到了关外，一望无垠的平原，萧瑟肃杀的天空，耳边不断传来呼啸的风声，陌生的环境和景物提醒着他，这里已经是居庸关外，是蒙古士兵经常出没的地方，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然而朱厚照兴奋了，因为这正是他所要的，一个埋藏在他心底多年的愿望将在这里实现。事实上，朱厚照之所以如此执着，锲而不舍地坚持出居庸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一件事，见一个人。这个人在明史中的称谓叫小王子。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小王子兄弟的丰功伟绩，不用报户口，列一下他干过的事儿就行了。正德六年三月，小王子率部五万人入侵河套，击败边军而去。十月，小王子率部六万入侵陕西，抢夺人口牲畜万余。十二月，小王子率部五万人进攻宣府，杀守备赵婴、都指挥王继。正德七年五月，小王子率部进攻大同，攻陷白羊口，守军难以抵挡，抢劫财物离去。正德九年九月，小王子率部五万进攻宣府，攻破淮安、豫州，纵横百里，肆意抢掠，无人可挡。我在这里要郑重声明，这只是啊随便摘出来的，在历史中很多人的名字都只是出现个一两次，可是这位兄弟的出镜率那实在不是一般的高，每年他都要露好几次脸，不是抢人就是抢东西，再不就是杀某某指挥、某某守将，实在是威风的紧。那这位小王子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那还要从野仙说起。野仙自从在土木堡占了便宜，在北京吃了亏后，势力啊大不如前，最终被手下杀死。他死后，瓦剌的实力消退，而另一个部落鞑靼却不断壮大。小王子就是鞑靼部落最为卓越的人才，一位优异的军事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蒙古军队不断入侵明朝边境，把当时的明朝名将是打了个遍，从未逢敌手。这个时候啊，王守仁还没出来呢。后来呢，情况就越来越严重。正德十年八月，

0: 小王子竟然发动10万大军大举进攻边境。他兴致还不错，竟敢在明军地盘上连营过夜，长度达到70多里。他一路走，一路抢，一路杀，未遇抵抗，而明军只能是坚壁清野，龟缩不出。如果仔细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明军倒也不是没有打过胜仗，不过这胜仗啊有些问题。比如正德7年8月，平定安化王叛乱的名将仇月曾经打过一个注解报告，这大概意思就是，小王子近日带大军攻击沙河边境，我带着军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一举击溃了敌军。如此胜利实在是值得庆贺。接下来我们看看战果，斩首3级，最后报损失，死亡2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被抢走马匹140匹。接到报告后，朝中的一个大臣立刻做出了真实的现场还原，那就是一小群蒙古兵来抢马，成功的抢走了马，还杀了很多人，仇月呢避过了风头，解决了几个落单没跑掉的人。从此这个小王子就成为了大臣最为头疼的人物。说起这位大哥，没人不摇头叹气，但只有一个人例外。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

开始读书，十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六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十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
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浪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
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

0: 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
2: 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
0: 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

0: 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

0: 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的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跟我哼哈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下子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嗯，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哎，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俩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 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是南陈呐、啊，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了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了。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是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

0: 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筒这样，厂里有问题啊。”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们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两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两句话说：曲突喜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点，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曲突喜心是一个道理，曲突喜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曲突喜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 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和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和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随传。公随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 是一个王。

公孙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孙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

客呀都怕拱髓了，一见着拱髓就躲着走。就这样，拱髓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拱髓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拱髓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拱髓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拱髓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拱髓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结果这天就把这拱髓给招来了。汉宣帝在上面往下一看，这老头那年呢，这拱髓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儿不高，又干又瘦，就这么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拱髓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拱髓自个儿说，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拱髓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被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拱髓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拱髓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拱髓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是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

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且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啊，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在双雄镇求帮，本来这算不了什么，结果一句话捅了娄子了。人家一问你为什么求帮啊，你是哪个门户的，他这一回答，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

这些练把式的小伙子一听，哗，全乐了。不但乐，而且是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佟林，一百个瞧不起呀。心说这个农村大老杆大概有疯病吧，不过看这个外表不像有病，怎么口气这么大呀？这词儿新鲜，没听说过。这当头的点了点头，我说朋友好，说得好啊。那么我再问一句，你另兴一家武艺，兴什么武艺？内家功。哦，内家功。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我老师学艺12年了，我听我师父说，他跟他师父学艺24年。哎，再往上说，师爷，哎，大师爷，谁也没说过这词儿。哪个敢自曝我要创一家武艺？没有啊。看来你成了我们的祖师爷的祖师爷了，你是安心跟我们过不去，找我们的便宜，对不对？那帮小伙子过来了，对呀、啊，说怎么了？说，这嘴里就麻麻的不干净。哎呀，佟林心说，师傅啊，您说您告诉我这么说干什么玩意儿？这不没事找事儿吗？佟林赶紧解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说的是实话，我绝不敢找各位的便宜，何况我是来求帮忙的呢，我怎么敢做这种放肆的事情？各位千万谅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进来。有俩小伙子愣头青，薅着佟林的膀子，从厂子外边把他拽进来了。你到底怎么回事？说怎么的说。年轻人头脑一热，爱起哄。佟林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后来一看，算了吧，这帮没求着，弄得挺不顺心。看这意思，火药味十足，还要干一场。佟林往后倒退了几步。各位师兄，这样吧，你们要帮我呢，是人情；不帮是本分。我也不敢强求，既然这样，我不求帮了，再见，再见。佟林打算一走了之，那么一走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可这帮人呢，都是地头蛇。你看这些练把式的，大部分人不务正业，都是双雄镇的皮子。没茬还找茬，没事还找事呢，总觉着打点便宜权呢，骂人家几句心里头痛快，换句话说就是欺负人，说上句说惯了。今天送上门了一个庄稼大老杆，呵，他们可有了开心的了，能放佟林走吗？呼啦超过来，把佟海川围在当中，有俩坏小子一努嘴儿，在佟林的后边咣就一拳，那个照着佟林的腿肚子咣就一脚，怎么回事？走，没那么便宜，你不想求帮也不行。谁请你来的？你哪是求帮啊？你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不但找我们弟兄的便宜，你还要砸我们的饭碗。师兄师弟，你们说是不是？打他，打，这就打。

便宜手，推推搡搡。一开始佟林呢是尽量往下压火气呀，自己劝自己别惹事儿，别惹事儿。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你说还在半道上惹了事儿，多不好。但是你想不打不行，这事儿他逼着你这么干。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们一般的推佟林两下，踢两脚，佟林也不还手。无奈这帮小子得寸进尺，有的小子下了黑手了，黑手这手就重了，打佟林的小肚子，往佟林的裆里头踢，扇佟林的后脑勺和太阳穴，这都是要命的地方。那一下失了手，这人不就废了吗？佟林实在压不住火了，往后一闪身，各位，你们太有点欺人太甚了吧。方才我说了，我由于求帮，我没有办法了，我跟各位说尽了我的好话，可你们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拉倒。你们起哄是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啊，打便宜手啊，打几下也就算了，你们还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我可失礼了。呀呀哈，什么意思？失礼了，这一说你不服呗，你想还招呗，来来还还招，我们也开开眼，看一看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艺的招数如何。上上，佟林一看非得还手不可，这头一招叫狮子摆头万寿惊。您听这词儿，就见佟林把两臂摇开，脑瓜一扑棱，身子一晃的，他就不会狮吼，但是跟狮子那个架势一般不二，扑棱这一扑棱不要紧，这帮人乐子大了，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噔噔噔纷纷往后倒退，有六七个坐地上的，怎么坐下的不明白。那个当头头的姓周，叫周三儿，人送绰号叫快手周，是这里的大师兄。你周三一看，呵，有两下子啊，师弟们看清楚了，这老杆是存心跟咱们找毛病来的，他根本不是求帮的，看我的。上来轮拳就打，佟林左躲右闪，让他七八招他还没完没散，后来佟林实在没有办法了，使了个偷天换日，啪，微微一抖左掌，把这快手周就兜出去一丈多远，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书中代言佟林可没使真劲，要使出内家真功，周三的命就保不住了。无冤无仇的佟林能不那么干吗？无非啊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算了，可这小子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起来，师弟们，今儿个咱们也别练武了，今天就揍这小子得了，杀都杀。二十来人把佟林围在当中，慢说二十来人呢，再上来这么多人也无济于事，让佟林打了个东倒西歪呀，就好像老叟戏顽童相似。后来这周三一看不行，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今儿遇到茬上了，这老杆还真有两下，飞身形跳出圈外，用手一点佟林，哎，

我说瞎子，有种你可别走，你要走了，那就说明你小子不够练武的啊！我找我师傅去，你等着，师弟们看着他，别让他跑了。说话间，周三儿迈步越过长板凳，分开人群，干什么？找他老师铁背龟雷春。要提起这个雷春来，不光是在本地有一号，那在云南、江西全省练武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原来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庄的四庄主，铁扇寺的掌门人。雷春就跟法禅学的能耐，那可不是花架子，会真功夫。说句现在的话，那就是雷春毕业之后回到元济双雄镇，就是回到这儿，那就成了本地的圣人。头些年他保镖来的，剩了俩钱儿。后来雷春一琢磨，保镖风险太大，干脆就收了。收了之后呢，干什么呢？就在关帝庙前戳杆子立场子，开了这么个把式场。关帝庙的里边还有三间房，做了本地的武术馆，他就是武术馆的馆长。这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雷春收了100多个弟子，这帮挨打的都是他徒弟，很有一号。但是雷春的够份儿了，那是人五人六，一般呢他不到这厂子来，高兴了到这坐会儿看看。咱没说吗，长条桌后头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但那椅子没人坐，那椅子就是给雷春准备的，旁人不敢坐。这厂子整个交给快手周让他掌管。这雷春一天没事呢，爱玩鸟，家里爱养花，你看呢，粗中有细。就拿今儿个来说吧，提着鸟笼子，里边有朋友送给他2只画眉，哎，他爱如珍宝，天天早起到马家楼茶馆到这喝水来，往这一坐，掌柜的开壶响叶把水给他沏上。上这茶楼喝水的人呢，也都是本地出头露脸的人，所以雷春到这儿一边喝着水一边唠闲嗑，这玩意儿搅着心里头痛快。您别忘了，人生一世没事唠嗑啊，哎，有益于身体健康。你一个人老在屋里头发愁，一肚子话憋在心里头，容易作病。见着亲朋好友合适对劲儿的，海阔天空，一说一唠一乐，的确对身体有好处。这雷春没事就在这儿消磨时光。今儿个又到马家茶楼，哈，大伙把雷春围到当中，多数人呢都是溜须拍马呀。有的把大拇指一挑，雷师傅好，前天我到县城去了一趟，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双雄镇的，人家就跟我打听说双雄镇有位武林高手，了不起的武术家，叫铁背龟雷春，对不对？我说是啊。哎呀，见着您非常高兴啊，您是双雄镇的人，您跟雷老师认识，我就非常高兴，回去给雷老师带个好。旁边又有人说话，雷师傅，不光是县城啊，就到了南昌府也是照旧，提起您的大名来，没有一

0: 个不挑大拇哥的。雷师傅，您这能耐是不是天下第一？再没有比您能耐大的了。
1: 雷春一笑，哎呦，这可不敢说，说这话可叫欺师灭祖啊。你反这么说，就我这身武艺，天下第一倒不敢担，不过除了我师父我师爷之外，能跟我接接手的人不多，也就是得了。其实雷春这家伙也挺狂啊。那帮人就问说，您老人家这个后脊背怎么那么结实，您那几个徒弟拿着大油锤咣咣往您后脊背上雷，雷完了我们一看肉皮都不伤，这您这骨头怎么比钢铁还硬，您那肉那也太结实了。各位啊，你们不懂，那是气功，用这点气拖着我的筋骨啊，能伤得了我吗？哎，是啊，这气功有这么大的用，哎呀，那用场有的是啊。将来有了机会，我教给你们。好，那太好了。溜须拍马的这些人正陪着雷春说话，快手舟到了，慌慌张张上了楼，一看师傅在这坐着，鸟笼子在窗户那挂着呢，赶紧过来。师傅，您别喝茶了，有事儿。雷春一听就一愣，看了看徒弟的气色不正，眼眶子发青，怎么了？我说这没外人，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师父，今天我们师兄弟把场子打开，还没等正式练的呢，来了个求帮的。求帮的，按照咱们武林的规矩，那给他俩钱不就得了吗？
0: 是啊，
1: 我们下次也不敢欺负外来人，何况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是想给他俩钱，不过他说的那话太气人了。
0: 他说什么来的？
1: 师父您想啊，按照规矩我们不得问问他是哪个门户的吗？但是我们这一问他，您猜他怎么回答的？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没门没户，他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师父，你说他这话说的多狂啊！哎，
0: 哦，
1: 哈哈哈哈，他是不是神经有病？
0: 是，我也这么想的，后来发现他说话干板多字，不像有病，
1: 是地地道道一个农村的大老杆庄稼人，看他很有来头，绝不是来求帮的，肯定来搅咱厂子的。
0: 结果我们都叫人家揍了。
1: 哦，你们二十多个人都揍不了的，再来二十也得挨揍。他使那招我们都没看见过，这人绝定不是一般的人。没办法了，来请师父回去看看。
0: 哎，
1: 你们那是没事净给我找事儿，我都没听说过这新词儿。他是个什么人，竟敢说这种大话呀？为师我见的那高人多了，江南四大剑侠，江北四大剑侠，武林高手各门门长各派的派主，我见过上百位，哪个敢说另兴一家武艺？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正常人能这么干吗？还是你们言语不周啊！哎，我回去看看吧。这雷春呢，让旁人给他拿着鸟笼子， 把鞋蹬好了，把大辫一甩，下了马就茶楼。喝水的这些主一听，哎，各位兄弟，走走走，看个热闹，看个热闹，走走走。雷老师亲自出马，今儿肯定有大热闹，走走走。你看地方小，有点消息迅速传开。雷春在前边走，后边光跟着看热闹的越聚越多，就跟了好几百号。就这样到了关帝庙前头了，再看关帝庙前头，那人就更多了。本地人听说来了个老杆，要劈场子，要砸铁背龟雷春的饭碗，谁不想看看这阵呢？偏赶今天还是个大吉，故此这人是数以千计。快手周在头前给开着道，乡亲们闪一闪，各位接济光，我师傅来了，各位接光接光。哎呦呦，雷师傅来了，闪闪闪闪。看来这个雷春人缘还不错。就这样来到里边，板凳已经挪开了，佟林没走，还在里边站着呢。佟林站在南面，雷春这些徒弟们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站在北边。一看师傅雷春来了，嚯，这帮人可高了兴了，往上一闯，把雷春围住。师傅，师傅您可来了，师傅您可来了。嗯，啥？对，啊，没用的东西，你瞅瞅你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损样，那个德行，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认为自己行了，结果怎么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吃了亏了，想起师傅来了，倒了霉了，知道武功练的不行，这就是处你们一下，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看你们往后还用功不用功。多看大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厚嘴唇，两个大耳朵，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身上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大衫，腰里还系着带子，左大襟白骨头鸟，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子牛豆包大洒鞋，满脸的尘土，的确是个庄稼汉。但雷春可不白给呀，他仔细打量打量，哎呀，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庄稼汉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尤其两个太阳穴像小馒头相似，是耳目如电，就知道今天遇上了世外的高人。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药膳啊，在咱们中国算是源远流长的，历来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那药膳呢，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也不同于普通的饮食，它可以让这使用者在得到美食享受的同时，身体还得到了一定的滋补。应该说煲汤可能是大家煮药膳最常用的方法了，有些朋友自己呢就会找一些药膳的偏方啊，比如说抓起当归、黄芪、枸杞这些药材，哎，拿来和羊肉、牛肉一起来炖煮。其实呢，药膳并非是中药和食物一个简单的相加，要知道盲目进补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食用药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6: 由于药膳所用的原料当中既有药材也有食物，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药膳不必根据

0: 据不同症候自己来选购制作的，这样到底对不对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辩证施膳。
1: 药膳呢是药物和食品相配合，这个药物和食品本身是分特定的性质的。那么如果是有疾病不同呢，我们应该选用不同性质的这种药物。虽然药膳具有药性，但是不要依赖药膳来治疗疾病，药膳不具有治病功效。 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不同，东南西北地域各有差异。中药入菜肴，是不是食用起来也会因为四季的不同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些区别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时因地施膳，用中药做膳，如果不分季节和地域，食用起来不仅对身体无益处，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0: 药膳呢，还是要根据因时因地的不同来进行选择。 因为不同的地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气候、湿度和温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还有呢，就是四季气候的变化的不同呢，我们应该相应的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你比如像春天呢，一般多风温，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像小麦啊、莲子啊等等这些。
1: 既然药膳具有滋补作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食用药膳呢？
0: 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人施膳。虽然药膳具有滋补的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所以一定不要盲目进补。生病了，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每个人呢，他的体质不同，也造成了这种体质上的一种差异。那我们在给每个人选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体质来进行一定的选择。你比如说像容易上火的人，那就应该多用一些金银花。
1: 等等，还有一些呢特殊人群，你比如说像孕妇、老人、儿童，我们就不建议他滥用这种药膳，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现在就知道了，食用药膳呢应该做到辩证施膳，还有因时因人来施膳。药膳是功能性比较强的食物了，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体质，对不同的症候选用不同的药膳。一年当中呢，又有着四季分明的特点，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哈，所以我们选择药膳、食用药膳呢，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对应的选择。虽然药膳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所以应该说并非是人适宜的。比如说孕妇，比如说儿童，高血压病人等等是不建议食用药膳的。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感冒可能是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了，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即便是小毛病，可能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大麻烦。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在感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避免的一些误区。
2: 抗生素可以抑制和杀灭病菌，但是只要感冒了就要吃抗生素吗？很多朋友呢，只要是一感冒就要吃抗生素，比如说先锋类、头孢类等等，把抗生素当成了治疗感冒的万能药了。殊不知啊，这样不分症状的乱用药，不但不能有效的治疗感冒，还会产生耐药性。
3: 感冒以后啊，要分情况对待。一般来说，早期感冒大概有70%-80%吧，是病毒，还有少部分是细菌。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你吃抗生素，咱们的抗生素主要是杀细菌的，没有好处，而且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啊，好多副作用。
2: 所以呢，在病毒感冒的早期，我们不要盲目服用抗生素。如果经过检查是细菌性感染，那就可以服用了。发热时盖上被子捂一捂，多出点汗退烧快，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降温方法。实际上啊，这种做法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3: 如果患者体温已经很高了，如果这时候你再捂汗，只能让他体温更高。会加重患者的不适，甚至加重患者的病情。这时候呢，应该积极采取降温的办法，包括口服的药物和物理降温，比如说用温水擦浴或者酒精擦浴。捂汗呢也是可以用的，但

0: 是在什么时候用呢？一般仅用于受凉早期的那种感冒，就是体温还没有升起来，体温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通过饮水捂汗，让它体温，让它汗发出来，有一定的作用。
1: 看来传统的捂汗方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说患者的体温已经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采取退烧的方法，而不要盲目捂汗，以免加重了病情。经常听到有周围的朋友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因为进食鸡蛋之后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热量，使得机体的热量增高，导致发烧症状的加重。那真的是这样吗？
0: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个发热呢，是本身是人体针对这个疾病侵袭，包括细菌、病毒感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咱们吃任何食物啊，食物的这种代谢作用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但它对人类的体温也会很小啊，不会超过半度。就是咱们这种传统的说法啊，不能吃鸡蛋呢，不能吃所谓的发物，这都没有科学根据，没有道理。
1: 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的能量消耗比较大，适当的补充鸡蛋等富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对于身体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吃得太多了。
2: 一定要记得，抗生素可不是随便拿来就能吃的，要根据咱们感冒的病情而定。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这个时候吃抗生素的话，其实是基本上起不到治疗作用的，反而还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发烧的时候啊，身体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对于身体的恢复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注意不能过量了，以免给消化系统再造成负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呢大约有2亿的高血压患者，但是在众多的这个高血压病友当中呢，能够有效控制病情的其实才只有3%左右。这当中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由于对于药物的选择以及服药的方法上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不能平稳的控制血压，甚至还引发了一些并发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要聊一聊高血压患者在用药的时候格外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2: 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就不需要吃药吗？
3: 有些病人觉得自己没症状，怕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说比较年轻，说我要不得吃一辈子药，所以呢就拒绝服药。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的心脑肾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如果充分的降压，能使心肌梗死减少25%，脑卒中发病减少40%，心力衰竭能够减少50%。如果你要是不认真服药，或者是知道高血压了你还不服药，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2: 因此一旦我们被诊断为高血压，即使没有症状也一定要坚持用药，以避免因为间断服药而引发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了一种药不管用就马上换药，这种频繁换药的做法可以吗？
3: 这种情况呢，频繁换药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的降压呢，不是一下要把这血压完全降到一个正常范围，要平稳降压。另外这个降压药呢，它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起到作用，比如说沙坦类药一般呢4到6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你1-2周你一看没疗效你就把它换了，不是这个药效果不好，是没到时间的。
2: 盲目换药只会扰乱正常的治疗方案，使得血压不能够平稳地被控制。所以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在服药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定不要擅自急于换药，应该在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药物的调整。高血压患者只吃药不复诊可以吗？
3: 有些病人吃药呢是一成不变的，从1月1号吃到12月31号，实际上我们高血压的是有波动的，特别是在冬季和夏季最好要到医院去复诊，在医生指导下调药。比如夏天天气比较热，所有的血管都在舒张状态，这个时候血压有可能下来。如果你要在1月1号给你的药，你在夏天6月份你还吃，有可能血压就低下来了，那个时候也很难受。11月到第2年3月

0: 是这个心血管高发季节，由于这个天气冷，昼夜温差大，还有室外和室内温差大，所以我们的血管是处于收缩状态。屋里有暖气，空气也比较干燥，一般呢在缺水状态，血液处于粘稠状态，使血压升高，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得脑梗塞。我们建议在秋天以后要到医院去定期复查，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可能要给你加一些药。
1: 所以，高血压患者朋友，您在用药的同时，还要注意定期就医复查，再进行药物调整，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血压的控制。
2: 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您平时即便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也一定要记住，需要坚持长期的服药来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换药，也不要停药。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的血压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那定期去复诊，合理的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会更好一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酒驾危险，这点众所周知哈。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之后开车的话，可能也是很危险的。许多常用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些副作用有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的中枢神经，还有眼神经和耳神经，导致出现头晕、嗜睡、视物模糊等等的症状，那就直接危及到驾驶的安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容忽视的药驾。
2: 服用了感冒药之后开车也会有危险吗？一份关于致命性交通事故中用药情况的调查表明，服用抗组胺类药物之后事故的发生率达到 72%。
3: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方制剂的抗感冒药，大多呢都含有苯海拉明、氯苯那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扑尔敏等抗组胺药成分，来减轻像流鼻涕、鼻塞、打喷嚏等感冒症状。服用以后呢，会使人反应力下降，产生头晕啊、困倦啊、嗜睡啊等症状，会影响到驾驶安全。
2: 所以，开车的朋友们，您在服用了含有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之后，为了安全，就一定不要开车了。服用降糖药之后开车会有危险吗？如果降糖药选用不当或偶然因素引起的低血糖，也会影响驾车安全。
3: 各类降糖药都有诱发低血糖的风险，这主要以呢胰岛素制剂还有磺辛脲类口服降糖药较为常见。在中成药消渴丸中呢，含有西药降糖成分格列本脲，虽然剂量不大，但是格列本脲降糖作用比较强，所以如果用药不当的话呢，也会很容易引起心悸、多汗、四肢无力等症状，危害驾驶安全。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呢，在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驶。如果必须要驾驶的话呢，应该随身携带一些巧克力啊、糖块等高糖食品，谨防药物性低血糖的发生。
2: 在服用了止痛药之后，开车安全吗？司机朋友都知道，开车是一个脑力活，驾驶者的控制力和反应力是非常重要的。
3: 像我们日常可能会遇到牙痛啊、肌肉痛、头痛，可能就会应用一些布洛芬、生氯芬酸等药物，这些呢都属于解热镇痛药，在缓解了您的疼痛的同时呢，它也会产生头晕、嗜睡、耳鸣、视物模糊等症状，影响到开车时的控制力和反应力，给驾驶呢带来了安全隐患。
2: 所以在服用了止痛镇静药物之后，为了人身安全，您最好就不要开车了。看病的时候，你应该主动表明身份，比如说我是司机，或者是我需要开车上班，请医生尽量的避免使用会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对于普通的常见感冒，最好选用不含抗组胺成分的药物。同时呢，在服用之前需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特别是用量、禁忌症和副作用等。
1: 还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呢。这个药驾呀，也就是咱们说的吃过药之后再去开车，还真是潜藏着这么大的危险呢。所以司机朋友，您在服用了像感冒药、止痛镇静药之后，或者是一些降糖药之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假如说必须要驾车的话呢，建议您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了解了所含的成分还有注意事项之后呢，如果这个说明书当中是规定了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避免发生危险。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战场，其实在它内部每天都发生着我们看不见的战争。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可能我们自身是浑然不知的。这是因为人体军队已经战胜了外来敌人，也就是病菌。但是啊，假如已经出现了体温升高、全身酸痛、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些信号的时候，那就表明我们身体内的人体军队出问题了。维护身体安全的人体军队其实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对于免疫力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2: 很多朋友认为提高免疫力就能够远离疾病，是不是免疫力越高对于身体健康就越有帮助呢？免疫力就像血压血糖，低了不是好事儿，容易引起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但是免疫力太高也是病，对于人体是有害的。
3: 因为我们机体的免疫反应呢，实际抵抗外来病原体啊，各种外来刺激的一个反应。那这种反应呢，实际适度是最恰当的。但如果要强了以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免疫攻击或者免疫反应，这个时候呢，导致的疾病就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感染过去了，但是呢，这种过强的免疫反应还在持续进展，还在导致机体的伤害。所以我们说，一个感染发生以后呢，免疫力如果过强的免疫反应，常常是疾病加重的一个因素。
2: 很多朋友认为老人和亚健康人群需要服药或者是服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大家一定不要滥服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因为滥用药物对于人体的免疫力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3: 保健品它这个免疫调节作用客观说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如果它是一个免疫增强剂的话，对哪些环节起作用，那么可能使我们免疫系统呢出现异常的一些免疫反应，包括自身免疫疾病、过敏性疾病啊，都可能会触发。保健品是不应该随意使用的。
2: 很多家长认为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所以平时生活需要特别保护，比如说过分的讲究卫生，给宝宝吃的东西特别的精细。那么是不是这样做对于宝宝的免疫系统就好了呢？孩子在家长的过度保护下，机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其实这样对于成长是十分不利的。婴幼儿适当的接触少量病菌，可以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击病原体以及有害物质侵袭的抗体，从而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许多父母把孩子弄得太干净，反而导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免疫系统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近年过敏性体质的孩子越来越多的一大原因。平时对宝宝的物品进行清洁时，只要使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清洁的目的了，不需要什么都用消毒剂来消毒。
1: 我们的人体军队免疫力是不是战斗力越强越高越好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免疫力太高的时候也是一种病啊。提高免疫力呢，也需要针对病症。对于老人和亚健康人群来说啊，一定不要滥用药品和保健品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那对孩子来说呢，过度的这个保护反而是对免疫系统的一种伤害和抑制哈。所以平时对于小宝宝的这个物品在清洁的时候呢，其实只要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这个清洁效果了，并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拿来用消毒剂去消毒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献血是我们健康人对于社会要尽的一份义务。健康的适龄公民啊，在献出了可以再生的少量血液或者是血液成分之后呢，他会去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在献血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献血之后啊，有一些人胳膊上会出现淤青，这个时候可以热敷散血吗？在采血拔针之后，如果我们

0: 压迫止血没有做好，那采血的针眼部位呢，就会出现皮下出血的现象，这样会导致皮下淤血。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想到了要采取热敷，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此时热敷不但不利于淤青部位的恢复，还会使已经停止的皮下出血再次出现，加大淤青的面积，加重局部肿胀。正常来说，针眼处有点淤血呢，没有太大问题，一周以后淤血可以慢慢的自行退去。如果您呢想让它早点退去，可以在献血后24小时以后再用热敷的方法帮助消退淤血。
0: 献过血之后可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吗？一些朋友认为啊，献血就是小事儿一件，所以献完血呢也没当回事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有的朋友啊直接去打球或者去跑步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做一些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对于身体都是不好的。
1: 在献血后呢，我们身体相对是比较虚弱的，如果在从事高强度的活动，身体肯定会承受不了。我们在献血后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温高强度的工作，以防止出现头晕、呕吐等不良反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事一些轻微强度的工作，根据身体的情况逐渐增加劳动的强度。
0: 在献过血之后啊，有些人感觉犯困、疲劳，这属于正常现象吗？有些朋友在献过血之后会有一些倦怠感觉，很困、很疲劳，就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不好了。其实呢，这是过于担心了。
1: 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原因是因为紧张造成的，还有就是献血后身体内的血红蛋白轻度降低，造成身体内的短期血红蛋白不足。而血红蛋白正是血液中结合氧的物质，这种血液运输氧的能力短期内有所降低，使脑供氧也就降低了，因此呢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体重较轻的人身上，只要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得到一个良好的休息，这种症状1到2天就会消失了。
0: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猪肝、豆制品等含有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多喝点水，来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献血之后啊，假如压迫止血做得不太好，那可能你就发现我们的胳膊上呢会出现淤青。在这个时候呢，别紧张，但同时呢也不要马上对它做热敷处理，因为热敷呢只会加大淤青的面积。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消除淤青。那献血之后呢，应该说身体相对还是有点虚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应该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工作强度，可不能马上去从事高温高强度的作业，更不要进行大强度的体育锻炼，以防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献过血之后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累哈，其实这种感觉也算是正常的，只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那这种感觉也会很快消失的，不必紧张。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一生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的质量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了。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睡眠。生活当中啊，常常听到有些朋友抱怨说，虽然我熬夜了，可是我还晚起床了呢，整个的睡眠时间算下来也不少呀，但为什么还是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呢？人开始睡眠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23点之前，最晚呢也不要超过24点。人的睡眠周期大概有5个，第一个和第二个睡眠周期里，深睡眠占很大的比例，而深睡眠又是人体机能恢复的基础。太晚睡觉，尽管睡眠的时间不少，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让身体没有一个完全放松的休息，第二天仍旧会感觉身体疲惫、头晕脑胀。长此以往的话，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有些朋友呢，总是会利用一些时间睡一会儿，乘车睡，没事儿睡，晚上看电视也睡，早晨起床也是赖在那里不起。一天的时间当中啊，只要得空就睡，可工作起来呢，仍旧感觉浑身乏力，萎靡不振。那怎么睡了这么多的觉，还是觉得困呢？
2: 一有时间就睡觉，或者是睡一小觉，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人如果要进入睡眠的话，他应该要完整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如果他进入一个小段的睡眠，不完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有可能他醒来的时候正好处于一种深睡眠状态，那这样的话他醒来之后会觉得更加的困倦，身体会更加的疲乏。所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人经常的睡一些片段性的睡眠，还是要最好睡一个完整的睡眠。
1: 说到午睡啊，许多人可能会说午睡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也会像晚上睡觉一样要呼呼大睡上一觉，可是往往睡完

0: 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反而又没有精神了，没有起到中午补觉神清气爽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午睡的话因人而异，如果你头一天晚上睡眠不足，你到中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睡一个午觉，但是呢午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样的话你在30分钟以内人的话没有进入到深睡眠时期，醒来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疲劳或头脑不清醒。
0: 如果午睡的时间超过30分钟，很容易就从深睡眠当中醒过来，那这样的话会导致身体更加的疲劳，头脑更加的不清醒。所以说如果午睡的睡眠时间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您可以再继续的睡下去，睡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完成一个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的完整周期，这样的话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才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良好的睡眠是我们健康的保障啊！其实睡觉呢，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长，而重在睡得要踏实，要睡得有质量。睡觉时间过长的话，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要那种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始终没有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的这种睡觉习惯。说到午睡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睡个30来分钟就足够了。当然，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不适合睡午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吧。浑身都是毛，常在水中泡，关乎你面子，天天离不了，是什么呢？没错，这就是我们天天都离不了的毛巾。哎，别看这不起眼的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毛巾当中的健康密码。小张最近频繁地感觉到自己头晕目眩，恶心难忍，而且呢还伴有皮肤瘙痒，可是却一直找不到根源。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可能是芳香胺所致，医生提醒可能是小张的新毛巾惹的祸。小张把新买回的毛巾洗了很多次，但是还会褪色。杜焕福，全国家纺毛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2: 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使用了劣等染料或者是染色不牢导致的。我们国家标准明确规定，24种可致癌性芳香胺染料是禁用的。这种产品我们在使用时呢，它通过人体的皮肤渗透到人体，可能引起瘙痒、发红、发炎。这种掉色的液氮色牢度它不低于3级就是合格产品，如果经过多次洗涤仍然有掉色的现象，那就是染色不牢造成的。
1: 很多人呢都会定期的将毛巾清洗、蒸煮、晾晒，认为这样毛巾就不会滋生细菌了。这种方法虽然会使得细菌变少，但是无法达到根除细菌的目的。刘艳艳，全国家纺协会毛巾测试组组长。
3: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细菌总数的对比情况，中间这一张是我们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水平，这一张是我们毛巾在使用初期它的细菌数量情况，那么这一张呢是我们毛巾在使用了3个月以后，它里面的细菌数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
1: 所以毛巾除了要经常消毒之外呢，最好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你有没有跟家人混用毛巾的经历呢？很多朋友认为毛巾只要及时的消毒、及时的更换，一家人混用一条毛巾也无所谓。
3: 我们家庭中的毛巾很容易产生霉菌、酵母菌等这些致病菌，而霉菌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腹痛和腹泻。由于毛巾使用环境复杂，还有可能产生大肠杆菌、金黄葡萄球菌等这些致病菌。家庭中如果共用毛巾，很有可能使这些致病菌交叉传播。如果一个人得了红眼病，他用过的毛巾其他人再来用的话，也有可能会传染红眼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人红眼全家红眼。
1: 所以呢，最好自己的毛巾自己用，有条件的最好将面巾、浴巾、擦头发的毛巾、运动毛巾等都分开使用，防止细菌通过

0: 用有毛巾传染。
1: 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的确会带来一些健康危害哈。如果新买回来的毛巾，即便多次下水之后还是会掉色，那这样的毛巾呢，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定期的清洗、蒸煮和晾晒毛巾，的确会使得细菌变少，但即便这样，也很难深入的清洁毛巾。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起见哈，最好3个月左右呢，就换上一条新的毛巾。还有一点，自己的毛巾自己用，不同用途呢，使用不同的毛巾，这样都可以有效地减少细菌的交叉感染的几率。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柔软舒适的被子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安然入眠，又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疲劳，让我们的身体充满电，精神饱满地迎接新一天。但是呢，生活当中对于被子的使用不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使用被子的时候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许多人都有刚起床就叠被子的习惯，觉得这样很利索，屋子看起来呢也很整洁。但是爱整洁的习惯有时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在经历了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呢会排泄一些废物，使得我们的被子上有残留，如夜间皮肤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的汗液和脱落的皮屑等。如果起床之后马上叠被，被子仍然保持着相对密闭的状态，身体排出的气体和代谢产物等还会继续停留在被子当中，给细菌提供了滋生的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哮喘、皮炎、湿疹和对于尘螨过敏的人尤为不利。起床之后，我们可以先开窗通风，并且把被子翻过来平铺在床上，晾上十分钟左右，再叠被子，让夜间睡觉所产生的水蒸气和汗液都挥发掉，破坏细菌的生长环境，这样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生长。不少人喜欢被子晒完之后的味道，但是被子应该怎么晒，晒多久才更好呢？陈建华，全国床上用品标准划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2: 被子的晾晒时间和方式呢，要根据被子的种类来定。比如常见的棉被，晒上3到4个小时，达到很好的晾晒效果。如果经常在阳光下暴晒，会导致棉纤维缩短，被子的保暖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羊毛被或者蚕丝被，只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展开晾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暴晒呢会破坏羊毛和蚕丝纤维中的蛋白质，使纤维老化变脆，就降低了被子的保暖性和舒适度。
1: 许多人习惯在晾晒被子的时候拍打拍打，认为这样呢被子会更加蓬松，也可以清除尘土。其实这样反而对被子是不好的。
2: 棉花被和羽绒被纤维呢比较脆弱，如果很用力拍打，会使纤维呢折断碎裂，细小的棉尘、羽尘会从被子里拍打出来，这样呢就降低了被子的蓬松度和保暖性。合成纤维做成的被子，比如单孔、多孔的涤纶纤维被，用力拍打后，纤维容易紧缩在一起，复原很难，被子的舒适度等使用性能就大大降低了。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刷子轻轻地刷一遍，或者呢将被子抖了抖了，去掉浮尘就可以了。那并不是所有的被子都可以直接拿出去暴露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比如说蚕丝被啊、羊毛被啊，这些含有动物蛋白的被子，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上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足够了。普通的棉被呢，最佳的晾晒时长是3到4个小时，之后睡上去就非常的松软舒服。那拍打被子不能让我们的被子变得更干净，反而有可能会让被子的蓬松度还有保暖的效果大打折扣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在拥挤城市当中的人，如果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到户外去走一走，远离城市的喧嚣，那真是一件很舒适很惬意的事情。但是在户外游玩放松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时刻不能丢掉了防火的意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在户外游玩的过程当中怎样预防火灾的发生。我们出游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时候在户外是不允许使用明火的。那么，都哪些时候是明令禁止使用明火的呢？我们国家为了更好地预防火灾，在容易着火的季节会设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不准一切野外用火。这个期限叫做防火期。王海中，国家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副主任。
2: 因为我们国家呀，南北跨度比较大，气候差异比较大，因而森林防火期也是有所差异。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我们一般把森林防火期分为春秋两季。春季指的是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秋季指的是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南方地区的森林防火期一般指的是十一月中旬到来年的五月底。西北地区森林防火期是四月到十月，但是呢，因为全国各地气候差异，那么有些地方可能提早，有些地方可能推迟。
1: 身处不同地域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当地防火期期间，任何人进入林区不得吸烟、烧烤、燃放鞭炮等，避免火灾的发生。一些朋友在了解了防火期的概念之后，可能会认为防火期内火灾隐患大，野外不能用火，那在防火期以外就应该是安全的了，可以放松警惕。真的是这样吗？
2: 我们不主张野外用火，尤其是在林区，野外用火很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万一需要用火，我们希望用火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在宽阔临水避风的地方用火，用完以后立即挖坑填埋或者用水浇灭，直至一切不安全的隐患排除才能离开。
1: 野外用火注意用火安全，任何时候都不容大意。我们在户外一定要将烟头熄灭了再扔掉，如果烟头没熄灭，很容易引发火灾。因为乱扔未熄灭的烟头造成火灾的案例也是屡见报端的，最典型的莫过于1987年5月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后查明，这次特大森林火灾最初的五处起火点中，其中两处起火点就是由烟头点燃的。另外，当我们离开野炊地点时，一定不要随手就丢弃易燃易爆品，比如说打火机、香水等，因为这些物品经过阳光长时间的直晒，很容易发生爆炸而引起火灾。
3: 虽然我们去到户外郊游啊，这个活动啊，都是为了放松身心，但是呢，安全的意识一点都不能丢掉。在防火期内呢，我们一定不要在林区内吸烟或者从事一切有明火的活动。就算不在防火期，我们在用过了明火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火呢彻底的熄灭，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0: 在我身边。
1: 最近呢，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力。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就想和大家伙啊，我们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卸下完美的执念。我们呀，要学会大大方方的去献丑。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的直播间账号呢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大家伙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然后呢关注了我们，您就会收到开播提醒了。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献丑，这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梦想的远征》来自周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怕的丑啊，其实呢没人在意，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啊，在被人注视时就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啊，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个词啊，叫做焦点效应，即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啊，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当年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大多数人早已淡忘，在别人眼里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在自己心里它却像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散。你给一个小瑕疵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紧张？你害怕的丑其实没人真正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转头就忘了，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的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卸下那个心理包袱。接下来这首歌，凡事从容，自能渡山海，送给大家。

敢于献丑的人呢，反而更受欢迎。也许你还在想，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伙分享两件你可能也遇到过的小事儿。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烤好，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群里热闹起来，有人说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晒自己的翻车作品，大家彼此打趣，气氛轻松。同时在项目会上坦白呀，这个地方没弄太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也不懂。紧绷的气氛呢一下子松了下来，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啊反而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的人会让人觉得真实，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会紧张跑调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就在那一刻悄然拉近了。所谓自信呢，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呀最动人。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0.00487点播的歌曲，来一场你没有等的雨。

那么如何做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呢？敢于献丑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试试这三个小方法啊，我们今天就能用起来。那么第一步呢，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每次想做不敢做的时候啊，要暗示自己，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怎样，这只是在尝试，万一成了呢？比如说想报名参加演讲比赛，就告诉自己，我只是来练练胆量。想学跳舞却担心肢体僵硬，不妨关起门来跟着视频练习。最难的不是做的那一刻，而是做之前的那几秒。第二步呢，就是要让自己啊放得开。当你不再畏首畏尾，就会主动的抓住机会，更加自然的展示自己，那么机会也更容易找到你。比如说聚餐时别总当听众，可以讲讲自己小时候的糗事，大家一笑你就不绷着了。新认识的朋友问你有什么爱好，别再说没什么，可以大大方方的回应，我在练跑步，就是跑不了多远啊就气喘呼呼。那么接下来一首歌曲，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一首来自薛凯琪的《苏州河》送给大家。

第三步啊，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不必一开始就挑战高难度的事儿，从一件件小事开始改变。电梯里啊，我们可以主动和邻居啊寒暄几句，我们可以在朋友圈分享几张自己拍的照片，哪怕构图啊并不完美。小组交流时呢，可以大胆提出不一样的想法，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儿，亲身经历后会变得豁然开朗。勇敢的人总能先一步感受生活的美好。那么下次犹豫的时候，我们不妨啊先来一句，我先像个丑，你们多包涵。说完你就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温柔的许多。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你最近一次献丑是什么时候？快来和主播聊聊吧，我们一起啊来互相壮壮胆儿啊。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在这里主播期待着大家伙的参与。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在这里等你哦。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花开花落点播的歌曲《别劝我大度》送给大家。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其实做大人这件事，你也才是第一次。

接下来呢，晨曦啊想和大家伙聊聊保护好自己的能量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累并不是身体的疲劳，而是精神的拉扯。为了一句无心的话辗转难眠，为了已经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为了不值得的关系啊委屈妥协，为了面面俱到人人满意，忽略了最该善待的自己。这些无声的消耗会磨掉我们的热情、自信以及好好生活的力气。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在不值得或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的越多，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啊就越少。那么接下来呢，晨曦想和大家伙分享一段啊，也是几个能守住能量的小方法，希望大家啊听完之后能够有所收获，学会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内心，守住能量的边界，活出舒服自在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点播的歌曲，一首来自刘惜君的《我很快乐》送给大家。妈妈

我们呀可以主动控制每天的信息输入量，不要看太多和自己无关的信息。大部分短视频不能让你快速的学到知识，那么跟网友聊天争吵也不能消解你的无聊和寂寞。浏览太多与你无关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亢奋又疲惫。我们要做信息节能，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0.00487点播的歌曲，缝隙里的硬币送给大家。

我们要学会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我拒绝讨好别人，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我拒绝进入不健康的关系，我珍惜自己的价值。我拒绝和别人一起审判我，我永远在身后啊，保护自己。我主动建立自己的边界，在舒适的秩序里获得幸福。希望我们都能做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接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送给大家。

我们呀，要把自己送向更广阔的世界。你待在低谷走不出去吗？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人就会困在此时此刻，无法释怀某些人、某些事时，就用更宏大的世界来稀释。问题多大，取决于你的世界有多大。水杯里的风暴，在大海里呀，不值一提。我们动起来，出发，别把自己困在那个。

可以给自己丰容，给生活加料，变幸福的方法呢是丰容。那么我们可以选择 color walk， 出门之前啊，选一种喜欢的颜色，观察路上与这种颜色有关的景色或者是物品。我们可以亲近小动物，偶遇小猫小狗，在安全情况下尝试抚摸它们。我们可以写日记或做手账，高度专一一段时间，及时记录自己捕捉高感知力的瞬间。我们可以固定作息，按时吃饭，光是能好好吃饭就已经很棒了。接下来一首好运循环送给大家。

生活呀，总有纷扰，旁人的评价，外界的标准，求而不得的遗憾，都极易搅动心神。倘若事事放在心上，句句斟酌思量，心绪啊便会不断的起伏波动，原本饱满的精气神也会在一次次胡思乱想中慢慢的耗散。我们允许心境有起伏，但不能任由负面情绪肆意泛滥，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我们要学着多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儿吧。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做滋养自己的事儿。我们可以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晒一晒午后的阳光，和舒服的人聊聊天，在独处里沉淀自己，在热爱里找回力量。那么祝我们大家都能拥有能量充沛、开心自在的人生啊。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送给大家。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说，心情好情绪好身体好运气就会好，话不多事不多人不作，就不会有太多烦恼。只要不过分关注任何人，不预设没有发生的事儿，培养钝感力，少内耗一点，你就会过得呀很自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爱你老几，明天见。
1: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2: 贤己扶我凌云志，我还贤己万两金，爱你老几，明天见。
3: 像浪漫樱花盛开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吗？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皓，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呢，他能留着我吗？啊， 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儿，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儿，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这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俩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亡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

0: 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细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细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细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这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儿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落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心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
1: 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

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这仨鬼在那儿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得到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儿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自己一个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他自个儿的屋里头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带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着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老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老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老爷就能死在监狱里。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个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
然后我就走回来了。

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急了得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

0: 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就是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灯是这个世界最温柔的发明，火把太烈，太阳太远，只有灯

不大不小，不烫不凉，刚好够照亮一个人眼前的方寸之地，又不至于把周围的黑暗全部赶走，留下一些阴影让人安心。灯不像太阳那样居高临下，它总是站在你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书桌上，床头边，走廊的拐角处。你点亮它的时候，它不说话，只是慢慢的、稳稳的把光铺开，像一个人轻轻地摊开一张地图，告诉你你在这里，周围是这些，在远的地方等明天再看。灯不着急，他知道你总要时间去适应光亮，也总要时间去接受黑暗，他就那么亮着，不催你，不等你，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把自己交出来。每一种灯都有自己的脾气，路灯是寡言的，它站在路口一站就是很多年，看着同样的树从发芽到落叶，看着同样的行人从年轻到不再年轻，它什么都不说，只是按时亮起，按时熄灭。它的光是散的，不集中在任何一个点，洒在地上薄薄的一层，刚好够你看清脚下的路，刚好够你在深夜回家时不至于摸黑。路灯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它，有没有人记得它，它只是在那里，像一种不需要回应的承诺。台灯是私密的，它的光只照那一小块地方，书桌的衣角，日记本里的几行字，一杯正在冒热气的茶。台灯下的人是真实的，因为台灯的光不会骗人，它不修饰，不美化，把你手上的细纹，眼下的疲惫，纸张上的错字都照得清清楚楚。但你不会怪他，因为他陪着你，在你一个人读书、写字、发呆的夜晚，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睡着的东西。夜灯是最小的灯，小到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插在墙角发出微弱的光，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你半夜醒来，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会看见它。那一小粒微光像一颗不会掉下来的星星，告诉你方向，告诉你你还在房间里，没有掉进虚空。夜灯是给怕黑的人准备的，而每一个怕黑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有些灯不是用电的，他们用人间最朴素的东西点燃，比如灶台上的火，那是一盏用来做饭的灯，它不发光，但它发热，蓝色的火焰舔着锅底，把生米煮成熟饭，把凉菜炒成热菜，那是一盏养活人的灯，从远古的篝火一路烧到今天，从未熄灭。比如记忆里的灯，外婆在灯下纳鞋底，母亲在灯下缝扣子，父亲在灯下看报纸。那些灯早就换了，但光还在，印在某个动作里，印在某句叮嘱里，印在某个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的画面里。这些灯不需要通电，它们一直亮着，在你想起来的时候会格外明亮。灯也是等待的象征，

有人在路口点灯，等夜归的人；家人在窗前留一盏灯，等晚归的家人。那一小片灯光，是对归来者的信任和盼望。灯亮着，就意味着有人还在等，意味着这扇门还没有关，意味着无论你多晚回来，总有一个方向是为你亮着的。这种等待不焦虑，不催促，它只是亮着，安静的，坚定的亮着，像一句反复说了一千遍的话：我知道你会回来，所以我在这里。而被等的人是幸福的，因为知道世界上有一盏灯是属于自己的。等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心里有一个人值得自己为他亮着灯。我们自己也常常是一盏灯，你的一句话在别人心里亮了一下，你做的一件小事在别人黑着的路上闪了一下，你甚至不知道，你只是正常的活着，正常的善意，正常的伸出手，然后那些点亮就传出去了。灯是不问回报的，它亮着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亮的，而你亮着也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亮的。不是因为你有多伟大，是因为你心里还有光，还没有被生活的琐碎和疲惫完全盖住。那些光很小，可能只够照亮一个人，一天，一件事，但那就够了。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扇能消万般愁，这是老话，但老话也有老话的道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亮，别人那么耀眼，自己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光，像萤火虫，像蜡烛，像快要没电的手电筒。你会怀疑自己的那点光有没有意义，但你想一想，在黑夜里，一只萤火虫的光也能让迷路的人看见方向。在停电的屋子里，一根蜡烛的光也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话，吃点东西，度过一个还算温暖的夜晚。光的大小从来不决定光的价值，决定价值的是它在哪里亮着，在谁需要的时候亮着。你不需要成为太阳，你只需要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刚好亮着。等到夜晚，你也许正准备关掉自己床头的灯，在黑暗中躺下，关灯之前看一眼那盏灯，它陪你度过了又一个夜晚。你读书的时候它照着字，你发呆的时候它照着你的脸，你叹气的时候它没有听见，但它看见了你的影子。明天晚上它还会亮，因为你还会回来。明天你们还会见面，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位置，用同样的方式照亮同样的你。愿你心里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不用很亮，刚好够你看清自己，刚好够你找到回家的路。从指尖的真实，到声音的浩瀚，从气息的隐秘，到光色的流转，感官苏醒，生命换新，心灵氧吧，稍后回来。

今天带来的这篇美文叫做《独处的充实》。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然有一些寂寞，但寂寞中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据经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所以，一切注重灵魂生活的人，对于卢梭的这句话都会发生同感。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这种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须。在他看来，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他们而言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什么卡拉 OK、 录音厅、电子娱乐厅，或者就找人聊天。自个待在家里，他们必定会打开电视机，没完没了的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节目。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就是挺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的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别人而言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
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世界越喧嚣，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泰戈尔曾经说过，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的渴望的仍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他接着说，上帝就是灵魂永远在休息的地方，而这一切都超于世俗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的极致。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

0: 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0: 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

0: 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

0: 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7: 用智慧与热情，证书写着。

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新，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的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知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啊。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

0: 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了，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里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您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她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道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啊。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是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胡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 你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说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延伸。交浅延伸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冯骥，
0: 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
1: 是的。
0: 那你就说吧。
1: 是。这怎么说呢？这个
0: 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
1: 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
0: 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3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啊。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延伸，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3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3条罪状是3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延伸，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却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
1: 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
0: 是啊。
1: 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
0: 对呀。
1: 您要买多少？
0: 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
1: 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 都有

0: 什么作用吗？那倒是没什么作用。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据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儿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廉泉，有让水。廉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廉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廉泉和让水当间。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苻子建，"苻"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弼"字，姓氏念苻。这个苻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苻子建到单父县去当县令，苻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苻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苻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

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福子建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福子建，人家弹着琴在那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福子建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乌马子期就找这福子建去了，

见了夫子剑之后，就跟他说了：“说夫兄，听说您在这善福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10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得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夫子健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胡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夫子坚一说这话，五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夫子坚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即使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
血一化

0: 他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同心同德，出自尚书，同时还有离心离德，还有一心一德，这三条成语都出自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成语典故。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民事，而且嗜杀成性，宠幸妲己女，这妲己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妲己女看一个孕妇在这走，他就说这孕妇怀的是男孩是女孩，想要验证一下。他和这个纣王的两人说的不一样，最后就把这个孕妇愣给抓住，摁在那儿开了膛看看。您说这简直凶残到什么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纣王失道，百姓怨恨。那么武王呢，想要伐纣王，他知道纣王手下有很多的人马，武王聚集天下800路诸侯，聚集在孟津这一带，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在这个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就说了，说众位，今天我们要兴兵去攻打纣王，纣王无道，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尽管说我们的人数现在看起来没有他多，但是战争一打起来，肯定我们就会以少能够胜多，很多纣王的属下都会归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纣王他有亿万大臣，但是亿万大臣他们有亿万颗心，我呢，我手下只有3000大臣，但是我这3000大臣只有一颗心，那就是和我一心一德，同心灭纣。再有一个，武王手下他拥有很多的臣民，他有亿兆的移民，他们移民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亿兆移民是离心离德，每一个百姓都恨纣王，都和他不是一条心。我们呢，我们手下我只有10个大臣，我这10个大臣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但是我这10个大臣却和我是同心同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必胜的。同时这武王在这里还讲了，我们这次战斗一定能够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胜利，而且要保证得到永久的和平，把这个残暴的暴君把它清除掉，老百姓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武王姬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同心同德，一心一德，离心离德，就这么留下来的。同心同德，一心一德，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那么离心离德呢，恰恰就和这两条成语完全相反，是它的反义。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驴鸣犬吠，出自朝野千载，这个作者呢叫张簇，唐朝人。说的是啊，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一个大臣 这个人姓于，叫于信。于信这个人是作家，还是个官员，很有才华。有一回，这梁朝的皇帝就派这个于信到西魏去出使，就作为使臣派出去了。到了西魏的首都，西魏的首都当时就在长安。这于信到了长安之后，公事还没等办完，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就在这个时间里头，这西魏发兵把这个梁朝给灭了。梁朝一灭，这于信就没地儿去了，因为他是个使臣呐，他国家没了，皇上也没了，他往哪儿去啊？没办法，只好就得依附在西魏这个国家里头。于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依附在西魏，自己的国家被人家灭了，他有点贬节的行为呀。从道义上自个儿心里边想不通，但是为了活着也得在人家这儿待着。可是这北方就西魏这些个文人们知道于信呢也是个文人，说有才华，没看出哪有才华来。所以这些文人们背地里在那议论，说这于信不是有两下子吗？怎么没看他写什么呀？啊，太虚有其名。但是于信听到这些个议论呢，装作不知。于信由于心情不好，昨日久天长，自己就写了一个赋，这个赋叫《枯树赋》。其实呢，于信是借这个《枯树赋》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此时此刻这种心情状况。正因为这样有感而发，所以他这个赋写的非常感动人，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泣血泣泪。这赋写成了，传出来了，有很多文人拿过来又看，哎呀，好活写的，说这谁写的？说这就于信写的。这于信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吗？大家都服了。都服了之后，于信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北方这些文人有的时候让于信说，你上我们北方转转，看看我们北方这些文人都怎么样，水平如何。这于信呢就转了一圈，上山西一带转了一圈回来。回来之后，这些个文人就问他，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北方文人如何呀？于信说，我转了这一圈啊，就是觉得走到了寒灵山这个地方有个定国寺，定国寺那有一桶碑，这个碑文是给当地的一个官员叫高欢的歌功颂德的，而我打听了这个碑文的作者叫温子升，温子升这个碑文写得好。当然了，这个高欢是不是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这碑文写得很有文采，所以我把这个碑文呢抄下来了。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北边的文人，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位温子升吧。愚者我也看到一些文人，瞧见他们写的文章，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驴鸣犬吠，国造一时污染耳目。于信这几句话可把北方文人给骂苦了，说他那个文章啊写的就像驴叫唤狗咬，就像那个声一样乱糟糟的闹人心，哎，甚至于把这个眼睛耳朵都给污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条成语呢留下了驴鸣犬吠，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拙劣的文章让人不堪过目，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

0: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出自《艺文集》，说古时候啊，有个人叫淳于棼。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喝酒，十天酒醉，十天酒醉，剩那一天那就是睡觉的功夫，几乎是天天醉。这天这位在外边晃了晃荡，喝醉了回来了，回来之后来到他们家门口，这儿门口这儿有个大槐树，走到这儿之后到槐树这儿就进不了屋了，三晃两晃啊，咕噔坐到槐树根这儿了，坐着打呼噜了。他这一睡着了，他有两个朋友随后跟来了，这俩朋友到这一瞧，哎呦行了，别在这儿睡呀，快点吧，这槐树旁边静谧呀，走吧走吧。俩朋友把他搀到屋里来了，其中一个朋友呢，这个脚上踩到泥里去了，脱下鞋和袜子打过一盆水来，在这屋子里边洗脚。那个朋友把他周到床上，在旁边瞅着他，生怕他出了事儿。这位淳于棼倒在这床上睡着了，睡着睡着忽然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穿着官服进来之后，淳于棼走吧，我们国王正请您呢。啊，你们国王？哪国的国王？淮安国国王。走走走。这淳于棼不知道怎么回事，站起身来跟着这两位就出了屋了。出了屋就忽然觉得门前这棵大槐树特别的粗，特别大，树底那窟窿比他们家那门还大，跟着就钻这窟窿了。进了这窟窿之后一眨眼的功夫一瞧，这别有洞天呐！哎呦，山清水秀，走不多远一看前边闪出一座宫殿，这宫殿门口这儿有护卫把守。跟着这两个人进了这宫殿之后，一直到了大殿，走进大殿再往上边一瞧，一看上边端坐着一位国王，头戴王帽，身穿蟒袍，在上面端然那坐着呢。这淳于棼进来之后一看见国王了，赶忙就跪下了，哎呦，说您是王爷，不知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这国王在上面往下瞧着他，淳于棼听说你是个好人呐，哎，我是好人，除了好喝点酒没别的毛病。正因为你是个好人，今天国王把你找来，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呢。
0: 我有个二女儿想要许配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呦，这淳于棼一听这国王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我不就成了驸马了吗？啊，这真的吗？哎呦，别是做梦吧，瞧这意思像真的。哎，国王，那这事儿您还用问我吗？只要您同意，那我就同意啊。
0: 好，既然如此，就把他领到后面沐浴更衣，今晚完婚。嘿，
1: 淳于棼心想，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今儿晚上就结婚呐，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四大喜之一，
0: 到在后边有人领着他，洗了澡换了衣裳，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当天晚上就在这皇宫里边给他完了婚了。这淳于棼一看灯火辉煌，这个酒宴摆上，文臣武职一概到齐。淳于棼一看这公主，呵，甭提就多漂亮了，那身条好，杨柳腰犹如风中弱柳，摇摇摆摆而来，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成起好事了。转过天来，这个淳于棼自个儿还合计呢，这是真的吗？真的。结果跟这公主就在这过上了。
1: 这一过上，转过年来，这公主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再过两年，这公主又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生俩孩子。这淳于棼觉得没意思了，
0: 你说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自个儿什么都不干，这哪行啊？把这个想法就跟公主说了。这公主一听，说那我跟父王讲一讲吧，给你派一官吧。说那行。结果跟父王这一说，这国王高兴了，第二天把淳于芬找去了，说我听说你不安于在宫中闲待呀，我给你派一个官职，让你到南柯郡去当太守，明日走马上任，给你准备好了车马道队了。淳于芬一听，嘿呦，南柯郡当太守，好，转过天来带着公主，坐着车，带着道队，就奔南柯郡了。到了南柯郡，这是另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老百姓，他在这当了官了。当了地方官之后啊，这淳于芬还真尽心尽职啊。

非常的勤奋，这个地方治理的很有起色，包括国王老将职表扬他，在这一待30年，这30年待下来，这公主给淳于髡生了5男2女，孩子一个一个都相继长大了。淳于髡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可是感到太幸福的时候，坏了，公主得病了，没用多久这公主死了。这公主一死，这淳于髡是痛不欲生。恰恰在这个时候，国王降旨告诉淳于髡，现在有外国人马来入侵我国，让你带队出征。这淳于髡一听，奉旨出征，带领人马这一出征打败了，这一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国王，国王一看说，你带队出征打败了，伤了我这么多的将士，官职免掉，贬家为民，送他回家。还是接他来那俩人把这淳于髡给送回来了。送回家之后，这阵淳于髡忽然醒了，一睁眼一看自个儿感情是做了一梦，还在这床上在这睡着呢。那个朋友洗脚的那脚还没洗完呢，穿过外边那太阳偏西还没落下去呢，旁边守他这个朋友瞅着他醒了。哎，这怎么回事？我做了一个梦啊。他把这个情况跟这两个朋友这么一讲，两个朋友感到奇怪。淳于髡赶忙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来到了外头大槐树底下一瞧，树底下有个洞，这洞格呢有一帮蚂蚁，这是个蚂蚁窝，而且很多蚂蚁住的有土堆。一看那里边，哎呦，这可能是宫殿，一朵一朵的，一个包一个包的，这就是宫殿呐。 有可能啊。我这个南柯郡在哪儿？一看这蚂蚁有的往上走，斜着上面有一树枝儿，哦，柯乃树枝儿也。合着我上那儿当了一任太守，30多年，一转眼就完事儿了。嘿，哎呀，这个梦做的，南柯一梦，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南柯一梦啊，一个是说呢，人生如梦那样的短暂；另外呢，这条成语也说。空欢喜一场，醒了以后才知都是假的。好，这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一线经济观察，我省超8000

0: 家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河北工业品云端闯市场。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综述，聚力商贸物流，赋能产业发展。
0: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1: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
0: 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在衡水武义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方案，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
0: 国家药监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关注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阿米尔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外籍主播阿米尔：
2: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墨迹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走出国门参加各类行业专业展会，是平乐良科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源最主要的方式。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3: 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参加这个线下的展会多达将近30场，线下展会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平均下来每场大概要在10万-20万。
1: 我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4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4: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1: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平乐良科开播仅1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3: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1: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主管王楠：
5: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1: 在唐山， 巨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唐山巨南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宋艳春，
5: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1: 拥抱直播新业态，巨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一至五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4: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1: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六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1000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
6: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1: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7: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洽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1: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8: 可以深入地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1: 河北省电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崔怀刚，
9: 通过这次廊洽会的跨境电商大会，我们结识了像东皇网、梦想科技还有三楼丝路电商的俄罗斯欧总平台，我们都立马建立了合作联系。我感觉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更能促进我们真正的河北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货出海。
1: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廊坊经洽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
10: 以廊洽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 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

0: 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探寻燕赵大地红色纪念地，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1: 走进李大钊故居，干净整洁的前院矗立着李大钊的半身雕像。
2: 这里呢，就是
1: 屋内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藤椅等物品，都按照原有的样貌摆放。
3: 通过讲解了解到了以前许多不知道的故事，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十篇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当时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多次会谈，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共20人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份狱中自述手稿是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入狱后所写。
4: 他在狱中自述里曾经这样说过：钊自述法授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我们说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共同幸福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1: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纪念馆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大黑驼村，少年李大钊教育馆、大钊手记作品馆、大黑驼书画院等红色旅游景点让红色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发展。近年来，凭借着设施蔬菜和旅游产业，大黑驼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专业村、河北省红色历史乡村等称号。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在龙舟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消费总额99.4亿元。
8: 过端午怎能少得了民俗味儿？在邯郸磁县义泉湖，600多人同场竞渡，鼓声震天，加油声此起彼伏。
9: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8: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蹬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8: 三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0: 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炒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1: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睡睡山上的山峰，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2: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0: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秦皇岛市家电和3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堰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3: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0: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4: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0: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5: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6: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会长、河北省小麦现代种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李辉。
7: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大概产量啊面积不超过10%，通常在5%-8%之间。那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硬粒小麦的种植。
6: 原生杜兰小麦耐寒能力较弱，很难适应我国北方气候。2014年，在国外从事植物分子遗传与代谢研究的勾金莹教授回国组建团队，扎根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展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两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李辉。
7: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

0: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衡水市武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秀英，
2: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我省有十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856平方米。
3: 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面启动，大赛面向全省50000多名社区工作者分级遴选择优参赛，推动社区工作者在比学赶超中锤炼本领。
1: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通道开启。本届大赛主体赛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7个赛道，专项赛则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将分别在安国市、大名县举办中医药产业和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事。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网站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
3: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名单发布，河北9个志愿服务典型上榜，包括遵化市零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运等2名最美志愿者，正定县长山红平安志愿者协会等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北省妇联爱心敲门、情暖万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等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定安社区等2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
1: 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日前在秦皇岛市西港国际航海中心举行。本届消费季涵盖特惠、热恋、嗨玩、游学4大板块，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同步推出特色优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明确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都突破6亿件。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高效寄递。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了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此外，新增献血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3个独立章节，构建更加科学的血站技术标准体系。
3: 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目前已录入各级法学咨询专家信息超2.7万人。
1: 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3: 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

0: 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今天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据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0: 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6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对英国生活成本产生负面影响，认为脱欧殃及英国经济、年轻人发展机会的人分别占65%和57%。
1: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当地时间6月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此外，对于美伊谈判，该名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向伊朗妥协，也不应签署任何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谴责。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3艘驶往乌奥德萨州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这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阳，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贻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 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

0: 想起了一件事儿。何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啊，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何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何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何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您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前提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仿家了。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仿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0: 不不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金城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清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人家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哎，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

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五城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武臣，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十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了。哎，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你一定要对他后代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一来，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
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

0: 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是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G，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10: 好，首先出场的有这个组合 SG《不想长大》。

0: 左安安老师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不想长大这首歌，期许每一位朋友就算长大了以后呢，也要保有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一样，永远对梦想保持勇敢与热情。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特别又非常有趣的歌曲哦，
2: 希望你们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无论你是在归家的车上被车窗外的霓虹灯晃得有些疲惫，还是刚关掉台灯准备在静谧中缓缓入睡，我都满心欢喜的能在这个夜晚透过电波与你相逢。我是你的朋友王爱文。在这格外适合倾听的夜晚，我渴望带你去一个既遥远又亲切的地方。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没有喧嚣的市井嘈杂，只有一条名叫额尔古纳的河流。在如水的月光下，悠悠地静静流淌。而我们要聊的这本书，便是迟子建笔下那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中国版《百年孤独》。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这位成长于东北大地的女作家，对那片广袤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文化怀揣着深厚且真挚的情感。她深入骨髓地了解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风土人情，每一个民族的独特韵味。在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过程中，他毅然决然地深入额文克族聚集地，与他们同吃同住，亲身去感受这个民族的生活状态。他看着额文克族人如何在山林间穿梭，如何与驯鹿为伴，如何遵循着古老的传统和信仰的生活。随着时代的滚滚车轮不断向前，现代文明的浪潮如汹涌的海啸般无情地冲击着额温克族原本宁静祥和的生活。他们的生存空间被一点点压缩，曾经广袤的山林逐渐被现代的开发所侵蚀，传统的生活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放养驯鹿如苔藓而栖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族人们不得不

地逐渐走出山林，试图融入这个看似繁华却又陌生的现代城市。池子健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深知这个民族独特的游猎生活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消失，他不忍心看到这些珍贵的文化和历史被遗忘在岁月的角落。于是他希望通过文字将这个民族最后的游猎生活完整地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让这份珍贵的民族记忆得以传承。就这样，额尔古纳河右岸诞生了。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近九旬的额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她静静地坐在驯鹿皮上，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他用了一整夜的时间，缓缓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百年的兴衰历程。额温克族人居住在一种叫西棱柱的帐篷里，这种独特的居住方式与他们的游牧生活紧密相连。西棱柱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为他们遮风挡雨，见证着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以放养驯鹿为生，驯鹿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在山林间，驯鹿自由自在地奔跑觅食，而额温克族人则跟随着驯鹿的脚步逐苔藓而行。他们信奉萨满，萨满在他们心中拥有着神圣的地位，是连接人与神灵的桥梁。每一次祭祀，每一次祈福，都充满了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美好期许。这位妇人坐在那里，就像一部活的历史书，将这个民族的过往一一展开。她见证了族人的出生与成长，也目睹了他们的离去与消逝。他看着部落从繁荣走向衰落，看着传统的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消失，但他始终坚守着，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的记忆与尊严。让我们先闭上眼睛，用心去聆听这位90岁的老人是怎么开场他的故事的。这是全书最经典的一段独白。我是与雨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

他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淤痕。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那我的眼睛会瞎的。这段话读来满是沧桑之感，却又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老人把雨雪看作老友，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感受到他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他与雨雪相伴了90年，见证了他们的变迁，也经历了自己人生的起起落落。他把岁月的痕迹比作褥子的淤痕，这是一种对生命极度坦诚的接纳。在他眼中，岁月就像一把无情的刻刀，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他却坦然面对，没有丝毫的抱怨和哀叹。在这种平静的底色，其实也映照着作者迟子建本人的生命轨迹。在动笔写《额尔古纳河》之前，迟子建遭受了丈夫因车祸去世的巨大创痛，那是一个让他痛不欲生的时刻，他的世界仿佛瞬间坍塌。然而他在后记中写道，当承受个人的苦难时，想到世界上还有更大的不幸，个人的痛苦便会变轻。他将对逝去爱人的思念化作了对整个俄温克民族命运的深刻写照。正因如此，他没有用控诉的语气去书写这个民族的故事，而是借一位90岁老人的口，用一种近乎神性的平静讲述这一切。无论是亲人的离去，还是文明的消逝，他的讲述都带着一种经历沧桑过后的克制与宽容。这种平淡不是冷漠，不是对苦难的视而不见，而是看透生死轮回后的深沉接纳。真正的苦难往往是无声的，就像额尔古纳河的水，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承载着百年的重量。它默默地流淌，见证着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也承担着岁月的洗礼和磨难。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总是害怕变老，害怕失去，

我们拼命地追求青春永驻，试图抓住每一个即将离去的瞬间。我们害怕失去亲人、朋友，害怕失去拥有的一切。但书中的俄文客人却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回归自然。就像书中那句扎心的真理，你去追跑了的东西，就跟用手抓月光一样，你以为伸手抓住了，可仔细一看，手里是空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源自执念，我们想留住青春，想抓住离开的人，想控制无法预知的未来，但这些执念就像手中的沙，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正如书中所说，世界上没有哪一道伤口是永远不能愈合的，虽然愈合后在阴雨的日子里还会感觉到痛。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抗风雨，而是像那驯鹿一样低头吃草，抬头看星。在无常的生活中，守住内心的那团火，那团火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迟子建用平淡的话语讲述如此沉重的故事，正是因为他深刻理解了苦难和人生的关系。平淡的讲述并非是对苦难的忽视或淡化，而是一种更高次的表达。它让读者在看似平静的文字中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震撼，就像一杯清茶，初尝时或许觉得平淡无奇，但细品之下却能感受到那丝丝缕缕的韵味，越品越香，越品越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这种写作方式能让读者更深入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明白，生活虽然充满了苦难，但依然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最近，伊朗的战局牵引着世界的目光，这让我想起播客《眼中花束》里鲁豫对话驻伊朗记者李瑞的那一期。李瑞在炮火中留在德黑兰，他描述了战争打响的那一刻马路上的情景。令人意外的是，马路上没人按喇叭，安静的有些可怕。这种安静仿佛是人们之间一种无言的默契，是活下去的默契。在战争的威胁下，人们知道喧嚣和争吵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保持安静才能在这危险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他也看到邻居照常为花瓶插上鲜花，

朋友们开始讨论伊朗的新年。有人告诉他，哪怕只剩一个伊朗人活着，也会在那一天跳舞。战争带来的苦难是巨大的，无数家庭流离失所，人们失去了亲人、家园和原本平静的生活，孩子们失去了玩耍的乐园，老人们失去了安享晚年的地方，年轻人失去了追寻梦想的机会。每一个伊朗人都在战争的阴霾下经历着内心的挣扎和煎熬，他们可能会害怕失去生命，担心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就像我们害怕变老、害怕失去一样。然而，无论是李锐笔下的在废墟中依然准备节目的伊朗人，还是在大兴安岭里逐渐走出山林的鄂温克族，他们都展现了一种惊人的韧性，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方法，有时就是一笑置之，就是认真的去生活、去过节、去爱。伊朗人民在恐惧中依然擦窗户、点外卖、插鲜花，他们用这些最日常的细节对抗最极端的无常，他们在废墟中寻找生活的希望，在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告诉世界他们不会被战争打倒，他们依然热爱生活。从历史东北腹地的山林到中东的古老平原，人们在苦难中守着内心的一团火的方式竟是如此相似。

昏暗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回到我们自身，在这个即将过去的夜晚，我们或许不必面临炮火，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战争。我们面临的是信息的爆炸，是职场的内卷，是社交的焦虑，是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与疏远并存的悖论。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屋子里，很多时候是看不到星星的。我们的眼睛是否也在慢慢的变瞎？俄温克人逐苔藓而居，哪里有水草就把西棱柱搭在哪里。他们的羁绊是轻的，附着在土地上，却扎根在心里。那我们呢？我们被固定的房产，被信用卡的数字，被社交网络的评价体系牢牢定在一个个格子里。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连接能力，却常常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们在朋友圈里表演幸福，在深夜里独自咀嚼焦虑，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困境。我们征服了自然，却迷失了自己。我们连接了全球，却隔离了邻里。额尔古纳河右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种进步背后的失落。那个妇人说，我守着这把火，无论遇到大风、大雪、大雨，我都守着它，永不熄灭。这把火就是我跳动的心。这把火是什么？是爱，是记忆，是信仰，是那份对简单生活的笃定。我们的人生感悟或许就在这里。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而是接纳。接纳生命的无常，接纳失去是常态，接纳自己只是浩瀚宇宙中微小的存在。就像雨雪看老了老人，老人也看老了雨雪，这是一种平等的、互敬的共生关系。我们太急于改变世界，改变他人，改变自己的处境，却忘了有时候我们需要像那老袍皮褥子一样，承受岁月的磨砺，在淤痕中藏下温度。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去大兴安岭深处生活三个月，远离手机和网络，你愿意吗？为什么呢？或许对一些人来说，大兴安岭深处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有茂密的森林，有清澈的溪流，还有可爱的驯鹿。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压力，享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他们可以在山林间漫步，聆听鸟儿的歌声，感受微风的轻拂。
他们可以和鄂温克族人一起

0: 放养驯鹿，学习他们的传统技艺，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这三个月将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是一次寻找内心宁静的旅程。然而，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犹豫，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习惯了手机和网络带来的便利，他们担心在大兴安岭深处会感到孤独和无聊，担心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条件，他们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朋友，害怕面对未知的挑战。但也许正是这种挑战和未知，才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才能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可能性。故事总要有结束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感谢收听今夜的夜读，愿额尔古纳河的星光能照亮你今晚的梦境，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在生活的苦难中守住内心的那一团火，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本期节目撰稿人李莹，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爱文，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晚安，好梦。
1: 为什么你不在？问山峰你会回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5: 见胖子和三叔还在睡着，我下去吃了早饭，问了服务员，火已经灭了，按这规模只能算是小山火，军队已经撤了回去。我听了心里踏实了一点，和那卫生所的人打听了一下，摊子已经被接到济南的千佛山医院去了。我道了谢，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能久。

0: 就预备着回去。闲话也不多说，几天后我们回到了济南。我和三叔先到收容潘子的医院办理了住院的手续，他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仍旧昏迷中。我和三叔决定在这里住几天，胖子一出山就急急和我们分了手，只留下一个电话以后联系。他把那镶金的帛书交给我三叔处理。这一天我给医院打了电话，潘子还没有醒，不由叹了口气。这个时候三叔一脸阴沉地走了过来，骂道：
1: 哼，气死我了，竟然被人摆了一刀。
0: 我大奇，以为他在古玩市场被人骗了。三叔，以你的资历还被骗了？说明那东西仿得很好啊，你再转手出去肯定也没问题呀。三叔掏出了那镶金丝帛对我说：
1: 转手？哼，转个屁呀，我说的不是古董，是这个东西。
0: 我几乎从床上掉下来。
1: 什么？不可能啊，千真万确，这东西里的黄金含量我送去检验，纯度太高，那个时代根本无法炼出来，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赝品。
0: 我不敢相信。三叔叹了口气：
1: 哎，我老早就在怀疑了，那年轻人明明可以击败血尸，为什么一开始一味的逃跑，到最后才将那血尸除掉？他必然是想由此甩开我们，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0: 我惊讶地说：三叔，难道他和我们走散的那段时间里已经去过那个洞穴，打开过鲁殇王的棺材，将这块假的镶金丝帛放进去？
1: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0: 而且那树洞被那些铁链扯开的，只要被人打开过，我们一定能看出痕迹的。
1: 哼，你有没有看过那棺材的背面？它是倒斗的，它很可能在树的背后挖了个倒洞，直接从棺材的背面将那镶金丝帛掉包了。
0: 说完了他叹了口气：
1: 哎，可怜我十几年的江湖经验也没看出来呀，这个人真的深不可测呀。我本来还以为只是发丘中郎将的后人，看样子他的来历恐怕远不止这么简单呢。
0: 我非常的不理解，
2: 难道上面记录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0: 三叔点了点头：
1: 哼，这些《山海经》一样的故事本来听起来就不太可信，只不过当时我们被那个古墓神秘的气氛感染，竟然相信了。现在回忆起来，破绽太多了，而且你想想，就你那水平，为什么只能看懂最重要的那两段呢？其他那些都看不太懂，说明这两段他特别做了功夫。
0: 我张大了嘴巴。三叔大大的叹了口气：
1: 哎，看样子这个鲁王宫的秘密只有他知道了，现在那个墓都塌了，要想再进去看也不可能了。
0: 我这个时候灵光一闪：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还不是完全没戏，我从那洞里带了东西出来。说着就去狂翻我的背包，一边祈祷千万别丢了。好在那紫金盒子还在，我拿了出来。就是这个，是从那狐狸师手上拿下来的。三叔一看：
1: 哼，这个是只迷宫盒子，里面主要的空间用来装锁了，装不了多少东西，这盒子很难开的。你看，
0: 他把那盒子的顶盖子一拧，盒子的底部四个角一起展开，露出了一个转盘子，上面有八个孔，每个孔上都有一个数字，很像老式电话的拨号盘。
1: 这种盒子是最古老的密码盒， 你要知道密码才能开。你等一下，我去那修车铺子里借个汽割过来，把它割开来看看。三叔急急地跑了出去，我叫都来不及，心说八个字的密码，难道是那个022-0059？怎么可能呢？这个号码可是印在一个美国人的皮带钢印上的。想着，我尝试性的拨了一下，022-0059，咔嚓一声，我一愣，那盒子发出一阵类似于发条的声音，盒子盖已经翻了过来，那盒盖缓缓的自动打开，里面只有小拇指大小的一个空间，放了一个小小的铜鱼。我拿出来一看，那鱼的样子很普通，但是做工很精细，特别鱼的眼睛上面眉毛的地方是一条蛇的样子，栩栩如生。我非常惊讶，这个东西有什么贵重的，为什么要放得这么好呢？这个时候，三叔已经拖着个汽割钢瓶走了进来，看到那盒子已经开了，他惊奇的道：怎么开了？你怎么打开的？我把那数字的事情和他一说，他也大皱眉头，
3: 越来越乱了，看来这帮子美国人也不是来单纯倒斗的这么简单呢。
1: 他拿起那条铜鱼，突然脸色一变，咦了一声，
3: 哎，这不是蛇眉铜鱼吗？
1: 我一看他好像知道，忙问他，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我一看也是一条很精致的铜鱼，大概只有我小拇指这么大小，铜鱼的眉毛也是两条海蛇，做工很上乘，每个鳞片都非常的细腻，应该和盒子里的这一只出自同一个来源。美中不足的是，它这条在鳞片的凹槽里有很多细小的白色石灰状污垢，粘得非常牢，我一看就知道，
3: 您这是海货呀。
1: 三叔点了点头，我挺吃惊的，海货就是海里捞上来的古董，一般都是些青花瓷器，在海里淘古董比路上方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露出在海底地表上的，但是海里微生物太多，从海里带上的东西大部分都有白色的灰状污垢，是很难洗掉的，所以价值上就打了折扣。我很迷惑，记忆里三叔不会对这种低价货感兴趣，我就问三叔，你难道去盗过海斗？三叔点了点头，
3: 对，只有一次，我真是后悔呀，要是那次我能忍住不去趟那把浑水，我现在肯定已经孩子都一大把了。
1: 那三叔的故事我知道一点，三叔以前有个女人，也是个女中豪杰，听说他们还是在斗里认识的，那女的叫文锦，听说是个挺文静的女的，看不出是个摸金的北派。三叔和她好了有5年，女的寻龙点穴，男的探穴定位，号称是盗斗界里的神雕侠侣。后来突然就听说那女的失踪了，我只知道是进斗的时候失了手，女孩子干这个本来就不合适，家里人都挺惋惜的，不过那时候我才几岁，也不懂这么多，只看到三叔一个星期像个木头一样的，老伤心老伤心的了，后来也就渐渐好了。这小时候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现在一听到三叔好像想讲出来的样子，我这心里虽然很想知道，也不能表现得太八卦，就问，
3: 那时候出事的难道是个海斗？
1: 三叔叹了口气，
3: 哎呀，那个时候我和他都还年轻，

有几个同学都是考古队的，他们隐约知道我是个手艺人，我也没想过要瞒他们，大家都很要好。后来他们去西沙做沉船考古，我也跟着去了，只是没想到啊。他顿了顿，好像不太想想起那个事情。没想到那水底下沉的东西竟然会那么大，算起来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三叔其实对海斗没什么经验，也算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竟然在文锦面前夸下了海口，说自己如何如何了得，于是就跟着那考古队出了海。他们包了当地一艘渔民的船，花了两天的时间到了西郊的晚礁附近。那地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凶险的一段之一，沉船很多。三叔下去一看几乎呆了，只见海底到处都是破烂的青花瓷器，那规模真是叹为观止。文锦告诉他，这些东西是沉船上倒下来的，被海水冲得到处都是，以前渔民一网下去就能拉上来四五个瓷器。不过他们认为这入了水的就是海龙王的，一般都会扔回去了。可惜的是这些东西几乎都是烂的，很少能找到完好的，就算是找到了，上面也大多数都寄生了海生物，很难清洗干净。文锦的同学是以考古价值来看这些东西，所以都很兴奋。三叔看出去就是一片荒凉，心疼得要命，心说他妈的沉船的时候我怎么就没生出来呢。他也没想到那时候的青花瓷器还根本就不是古董呢。他们在水里转了有两三天，弄上来一筐一筐的瓷器。三叔好这个，对于瓷器他是了如指掌，随便拿起一只就能讲个半天，一下子就变成考古队的精神领袖。他姓吴，叫三醒，他们那些小青年就叫他三醒哥。三叔就飘飘然了，还真把自己当他们的头了。第四天的时候出了件事，有一个考古队的坐着皮艇出去，到了黄昏还没回来，其他人急了，就让大船起锚去找。后来在晚礁2公里外的一处礁石山上找到了那只搁浅的皮艇，但是上面的人不见了。三叔一想糟糕了，可能人下水去摸东西出了事情，忙连夜打上装备潜下去，摸了有半宿，终于找到了那个人的尸体，脚卡在珊瑚礁里了，已经泡得胀了起来。他们把尸体拖上来，三叔看见他左手死死抓着个什么，掰开一看就是那只蛇眉铜鱼。虽然死了个人，大家很悲痛，但是三叔已经意识到这水下面可能有什么东西，不然这个人不会连夜来这里捞。三叔猜测可能是白天在拖寻的时候，拖寻呢就是用船拖着人搜索的时候，这个人看到什么东西没说出来，晚上想在没人的时候再回去看看，结果就出了事了。当然三叔没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因为现在人已经死了，说这些也没意义了。不过他手里抓的蛇眉铜鱼肯定是个提示。第二天三叔把这个事情和那些人提了一提，当然他是这么说的，说某某同志为了考古事业加班加点的工作，不幸出了意外，不过从他手里的劳动成果来看，这位同志显然已经在海底发现了什么，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这个蛇眉铜鱼，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云云。调动一番，众人情绪有点恢复，于是回到了出事的海域，下水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那个时候就有了眉目，他们在附近的水下面找到了40多个巨大的石锭。石锭啊，就是古船锚上的配

一见，大小规格都是一样的，上面的刻字已经基本上看不清楚了。三叔估计这四十多个石锭，要不就是四十艘规格一样的船上遗失的，要不就是来自同一条船上的。一想就很明白，怎么有可能四十艘船同时在一个地方沉没呢？这底下肯定有一艘十分巨大的船，甚至大到需要用四十只锚才能固定住。三叔对历史非常熟悉，看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想。他浮上水面的时候对文锦说，这下面好像是个沉船葬海底墓。文锦和三叔的背景完全不同，三叔是土溜子，要不是生在盗斗世家，肯定是个土匪，凡事先考虑个利字，看人也是从利字出发。文锦就不一样了，他是留洋回来的，思想比较开明，对于盗斗主要还是兴趣，而且边盗边考，所以听三叔这么一说，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这个古墓的考古价值。当时他就想把这个设想告诉他那些同学。沉船葬海底墓非常稀少，传说里用这种葬法的好像只有沈万三的儿子，所以文锦的想法应该是非常有良知的。但是三叔却有点为难，因为他一想到那些东西捞上来要充公就很不自在。但是文锦很有办法，一个微笑然后一个吻，就把三叔从一个绿林好汉变成了一个共和国的考古研究者，而且还是义务工作。当天晚上三叔琢磨了一宿啊，他从来没到过海斗啊，又在别人面前夸下了海口，明天不表现还不行。他想了想，这海里也不能下铲呢，一来力气使不上，定不下去啊，二来呢，就算挖出来了，海泥和陆地上的完全不同，他那点破经验完全没作用。他回忆了我爷爷笔记本里的记录，我爷爷的确是到过几次海斗，黄陵了。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围在一起一边吃鱼头锅海鲜一边讨论怎么进去。三叔给他们分析了沉船葬的结构，墓葬最怕水，现在不知道下面的明殿里有没有进水，如果已经进了水，只要打个洞进去就可以了，他们都有潜水服，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下面还是一个密封的墓室，那就比较难办了，因为一旦被凿穿，那水冲进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从探铲打上来的木片来看，下面应该还是有空气存在的，整个墓很大，很容易造成毛细结构，可能里面有几个房间里还存有大量的空气。三叔的这套理论是他多年盗墓的经验，说的那些书呆子一愣一愣的。最后他把所有的难题都集中到怎么打盗洞上去了，这个水底都是沙子，定不住形，很容易就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水里被压住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啊。最后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决定用土办法。那渔船上有炸鱼的炸弹，先用炸弹在一边炸出一个土坑，把上面容易坍塌的沙子炸掉，然后在下面比较结实的海泥里挖一个斜向下的洞。这个工程浩大，但是这些人全部都斗志满满，三叔估计了一下，大概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可是那尸体还在船上，再不送回去就要发臭了。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大船先把尸体送回去，他们在小船上作业。因为那几天呢天气非常好，所以大家一点也不担心，
他们把三只皮

0: 划艇绑在一起，然后把所有需要用的装备都搬到一块礁石上。第二天大船就开走了，三叔觉得有点不安，大船一走在海上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当时都被那大幕给冲昏了头了，只想了一下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了。那盗洞打得很顺利，比三叔估计的快得多了。可是四天之后，等到他们打到墓壁了，那船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开始担心起来。三叔知道现在只有继续工作才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秩序，不然可能会出现恐慌，就一直安慰他们，并不时说一些鼓舞的话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在洞里清理出一块木墙，三叔敲了敲，这些砖头是空心的，大概是为了减少整个墓穴的重量，不然就算船再大，船底也支撑不住。他看到每隔五米就有一个钢笔直径的小孔打在墙上。我三叔他们在洞里清理出了一块木墙，三叔敲了敲，这些砖头是空心的，大概是为了减少整个墓穴的重量，不然就算船再大，船底也支撑不住。他看到每隔五米就有一个钢笔直径的小孔打在墙上，看样子这个墓设计的时候就是以水来封墓的，里面应该充满了水。他们定下心来开始拆砖头。在进墓前，其实三叔已经想过，在这水里什么机关暗器都没用，因为海水阻力太大，如果有暗弩，就算没烂，那发出来的箭也是慢动作，陷坑也不可能，不要说根本掉不下去，就算掉下去了也能游上来。其他各种落石机关要用水银激发的，在水里就完全不灵光，水银在水里流得很慢，而且很容易扩散。其实这水呀，就是一个致命的机关，古时候没有氧气设备，完全没可能去倒海斗，所以这个斗里有机关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卸下木墙，里面就是空洞洞的一片黑。三叔知道现在这些人都靠不住，让他们不要动，自己打起探灯就钻了进去，发现直往前一米又是一道墙，这面墙壁的用砖比外面的那层大了很多，而且墙缝里封上了白膏土。三叔夹在两道墙之间，前后左右照了一下，发现他头顶上的内墙上有一个半米长宽的正方形的墓道口。三叔一看就明白了个大概，看来要进这个墓靠挖是不行的了。回到水面以后，他们爬上一个礁石开会。三叔说，这个墓有两层木墙的，外面墙和内层之间灌满了海水，然后在内墙上做一个通道往里面盘旋进水，这样的设计里面肯定有一个空间是无水的，利用气压的原理将一部分空气留在了墓室里。现在不知道那个墓道有多长，明天我们下去三个人，每人带四个氧气瓶，看看能不能撑到那里。他们在那里讨论来讨论去，三叔肯定是要下去，其他两个名额需要筛选，因为如果里面没水，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可能会有危险。这个时候文锦突然惊叫起来，他们吓了一跳，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坐的礁石竟然升高了。三叔往下看，本来离海面只有半米都不到，现在竟然有五米多，他意识到有点不妙，抬头一看天哪，只见远远的海平线上一条黑线正在逼近。他们中有一个叫李四弟的男学生，父母都是渔民，他一看这个情景吓得嘴唇发白，大风暴要来了。这个李四弟水性很好，他 他们水里的工作都是由他来负责的。他说，
1: 一个小时之内，这里肯定有一场巨大的风暴，这海水退下去这么多，就是一个证据。等一下，这些被低气压吸过去的海水一起冲过来，就是一场小型的海啸啊。我们这里只有三只小皮艇，恐怕不是很乐观呢。
0: 他说的已经十分委婉了，但是三叔看他的表情，分明是觉得他们已经死定了。这些人没见过大世面，一个个都吓得面色发白，有几个女生都哭了起来。三叔拉着文锦的手，发现他手里都是汗，知道他也很害怕。那个时候三叔也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但是他到底是个职业盗斗的，心理素质非常之好。当时他就提醒自己不要乱，如果一乱那就真的没戏了。他清点了一下人数，他们来的时候一共是十个人，现在有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因为需要去向上头汇报事故和海下的发现，跟着大船回去了，现在加起来只有八个人。三叔问李四弟，这风暴要持续多少时间呢？
1: 这种夏季风暴时间很短，大概几十分钟之后就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海水最起码要上升五六米，到时候这些礁石全部都得淹掉啊。
0: 他摇了摇头又说，
1: 这几十分钟可不是闹着玩的，被这浪一冲，要不就撞到礁石上撞死，要不就被卷到深海里去。不是我吓唬你们，这下子真的麻烦大了。
0: 三叔脑子转得很快，脑子里好几个方案已经瞬间的提出，然后又否决掉了。坐皮艇滑回去找死，滑得再快也跑不过风暴啊，用呼吸器躲到水里，这晚礁附近的海底最深也只有七米多，根本就不管用。三叔看到那几乎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海底，犹如黑夜里一道闪电呢。突然间，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那个时候根本不允许他再去讨论可能性。他对那些人说，
2: 我们也不要想这么多了，大家集中一下氧气瓶，看看还有多少氧，我们下古墓里去避一避。
0: 三叔下古墓是轻车熟路，所以没觉得有什么关系，但是其他人都是书呆子，这个提议太大胆了。这句话一出，众人哗然。三叔一看意见不统一，忙给他们分析利害关系。他指了指海平线，
2: 大家看着风暴，现在我们还没有感觉，但是大家都看过关于海啸的记录电影吧，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在这里等风暴过来，十死无生啊，肯定是连尸体都找不到。而这海下面有一个现成的避难场所，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古墓里肯定有空气，这海斗里的空气其实是活的，因为它连着活水，所以里面的空气质量应该还过得去。我们人不多，在里面待一个小时再出来是唯一的生存机会了。
0: 三叔有这么一点鼓动人的天赋，不然他以后生意也做不到那么大。众人听他说的头头是道，不由着心里也出现了一线希望。他们集中起所有的潜水设备，将三只皮艇都放气叠好，一切准备就绪。三叔先和他们规定了一些在水下活动的手语，然后带他们潜入水下，他自己打起一个防水的探灯，第一个爬进墓道里。那个时候的潜水设备，头上是一个大头盔，看上去十分笨重，但是这个东西非常结实，如果前头有什么大型的海生物，有这个头盔一下子也吞不掉它。三叔尽量使自己放松，一边游一边看，这个墓道竟然是越来越窄。
2: 按照这个趋势，最后能不能容他们通过也是个问题。好在他全套工具都在身上，实在不行还能破出一条路来。墓道的壁上有很多的人脸浮雕，现在上面都是厚厚的一层浮浊物，无法认清是哪个朝代的。这些人没见过大世面，都忘了现在的处境，围上去研究这些脸。三叔头疼不已，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催促他们。他们往前游了15分钟，转了好几个弯，已经摸不清方向了。三叔觉得这些人太乱，应该整顿一下，于是做了个手势让后来的人停下来。他让文锦去数一数人数，看看有没有人掉队。在这狭窄的墓道里游泳都耗费体力，那些人都累得不行了，一看这手势如获大赦，都东倒西歪地坐了起来。三叔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心说这个老大还真是不好当。他用探照灯照着，想先到前面去看看。这个时候文锦拍了拍他的脚，三叔转过头看见他表情非常惊慌，心里一紧，心说难道真的有人掉队了。文锦手忙脚乱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伸出一个手指不停地在三叔面前晃。三叔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问他是不是少了一个。文锦看着三叔的嘴型摇了摇头，一只手掌全部展开，另一只伸出了4个手指，把两只手放在了一起。三叔非常纳闷，他仔细看着文锦的嘴型，突然发现他其实想说的是多了一个人。三叔吃了一惊，如果后面少了一个或者两个他都可以理解，甚至所有的人都消失了他也可以理解，但是多出一个人太匪夷所思了。他以为文锦数错了，回头自己也数了一遍，自己是第一个，文锦第二，然后依次下去，3、4、5、6、7，第八个是李四弟。他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已经看到了那多出来的第9个人。那个人躲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模模糊糊的，连个人形都看不清楚，肯定有问题。三叔不由得开始冒冷汗了，他也不是害怕什么妖魔鬼怪，只是在水下面他一点经验也没有，也不知道这后面是什么东西。这粽子应该不会游泳吧。话又说回来了，这海斗里的粽子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难道叫海粽子，要不叫饺子。他摇了摇头，心说李四弟他娘的也真迟钝呐，这么个东西跟在后面都没有发现呐，现在这个情况谁都指望不了了，唯有冲过去看看。他暗中掏出一把匕首藏在了手后面，就往回游去。那第9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李四弟看见三叔径直向他游过去，也意识到自己背后有什么不对劲的，忙一回头，他一动，那个人也突然一动，好像在模仿他一样。李四弟吓了一大跳，往后退了好几步，那人突然也往后退了好几步，看他好像完全是学李四弟的动作。三叔发现这人动作不仅奇怪，还有些滑稽，拿头上的探灯一照，那东西被光一刺激，慌忙向后逃去。三叔刹那间看到一张狰狞的长满鳞片的巨脸一闪而过，吓得手上的匕首都差点脱手了。李四弟吓得面如土色，就要往前游，不敢再待在这里休息了。三叔忙一把拉住他，他对三叔大叫，看嘴巴的形状好像是好孩子好孩子。他本来就有口音，平时说话已经很吃力了，嘴型更是看不懂。三叔看他几乎歇斯底里了，竟然想摘掉自己的头盔，忙把他按在墙上。这一按不要紧，
0: 那面墙的四条缝里同时一松动，竟然就缩了进去。突然间四周的水就往那墙里边灌了进去。三叔心说不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就像抽水马桶里的蟑螂一样被卷进了那个墙洞里。三叔不知道自己转了多少个圈，只觉得五脏六腑全都被甩到一边了，突然一头就撞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上，幸好头盔结实，他蹬了一下，猛一抬头，竟然发现自己出了水了。其他人都和他差不多时间，有几个女生都在头盔里吐了，那恶心就甭提了。那歌怎么唱的？最恶心的不是看到腐尸，而是淹死在自己的呕吐物里。几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忙扶住他们，不让他们沉下去。三叔也一把抱住文锦，他用探照灯一照，发现似乎已经到达了明殿了，拿出防风打火机打火，火能烧起来，有氧气，于是做了个 OK 的手势，示意空气没问题。他们几个把沉重的头盔一掀，刚吸了第一口气，几个人同时就叫道：好香啊！墓室里一股非常好闻的香气，很淡，但是很提神，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香味。三叔遇到过奇臭无比的墓室无数啊，这有香气的还是第一次，不由得纳闷。他用探照灯一照，发现这个墓室并不是主墓，可能是个耳室，因为里面没有棺材，只有一排一排的瓷器陪葬品，这些东西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用过的，而他们现在就在那耳室中间的一个圆形喷泉眼里。三叔又看了看这里的装饰，越看越疑惑，墙壁上都是壁画，因为有水汽被腐蚀得很厉害，他只能隐约看到壁画上画的好像全是人的影子，这些类似影子的图案什么姿势的都有，长的、矮的、胖的、走路的、跳舞的，每一个都非常逼真，好像是真人影印上去的一样。但是所有的影子都很怪，他们的肚子都非常大，好像孕妇一样。文锦在壁画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但是他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倒是那个李四弟看到这些壁画，吓得脸都发青了，大叫道：
1: 海鬼，这里有海鬼，这个是个海鬼墓。
0: 三叔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个怪物，心说难道那个东西就是海鬼吗？他自己不敢肯定，现在冒冒然的把这个提出来可能会引起恐慌，他决定暂时保密。那李四弟一直在那里大叫，因为他口音很重，他们都听成了海龟。一大群人哄堂大叫，弄得李四弟哭也不是，跟着笑也不是。三叔看了看手表，让他们都出了水。有几个胆子大的已经往耳室边上那门走了过去，那门不高，应该是通到甬道里去的。三叔一把把他们拉回来，
2: 现在我们一没有考古的设备，二没有救护的准备，你们给我老实的待在这里，哪里也不准去。这里面的墓道不知道有没有机关，这一个小时我们是来这里避难的，大家要怀感激之心，懂不懂？
0: 这帮小子虽然不甘心也没办法，只好猫在耳室里研究那些瓷器。三叔一看就知道这些个是明初的东西，他诧异，难道这里真的是沈万三那一个宗族的墓穴吗？不过他古董看得太多，没什么兴致，眼下倒是比较担心这空间的空气够不够用。他又核对了一下人数，这下子对了，他松了口气。这几天他实在是累得够呛，也没好好休息，现在正好打个盹儿。 他靠墙坐了下来，文锦靠

0: 抱在他肩膀上亲了他一下，算是奖励他这次出色的表现。三叔一下子魂儿都飞了，本来还被这帮小子搞得一肚子怨气呢，现在看到文锦甜甜的一笑，觉得值，真他妈的值啊！让他再倒过来来一遍，他都肯。他们休息了一会儿，潜过水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水下操作经验，一次潜水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三叔虽然体力不错，但是和那些人比起来，身体还没有适应。现在身体放松下来，竟然开始打哈欠，又加上那香气好像有点让人凝神的效果，一下子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困。他迷迷糊糊地对文锦说：“我睡一会儿，如果时间到了就叫我一下。”那种困乏似乎不正常，但三叔已经来不及去思考，只朦胧地看到文锦温顺地点了点头。他鼻子里都是淡淡的香气，不知道是文锦头发上的体香，还是古墓特有的那种味道。总之，他几乎就在瞬间马上就进入了睡眠。思绪回到现在，我已经完全被他的故事吸引过去了，只觉得自己就在古墓里，怀里就是文锦的温香暖玉。三叔咳嗽了一声，我一愣，突然发现自己抱着个枕头，心中大窘，心说怎么可以对三叔的女人产生幻想呢，忙脸通红地问：“哎，你怎么不说了，最后怎么样了？”三叔苦笑了一声：“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我睡着的这段时间里，古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嘴唇有些颤抖：“我不知道睡了多久，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那耳室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以为他们趁我不在跑到主墓室里去了，心里很火，因为文锦一向很听我的话，这次却和他们一起胡闹，我就想追过去。”他掏出一支烟含在嘴巴里，脸色有点难看：“这个时候我看到那墙上的门竟然不见了，我转头一看，马上就发现这里并不是我睡着的时候待的耳室，而是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我身后竟然放着一只金丝楠木棺。”我笑了：“哎呀，三叔，以三叔您老人家的魄力，肯定是毫不犹豫直接把这棺材板给掀了，把里面的好东西全部都倒出来。”三叔骂了一声：“屁！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吓得屁滚尿流，棺材我是见多了，但是那只棺材里不停地有水冒出来，一波一波的，他娘的，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洗澡。我想起那李四弟说的海鬼墓，你知道粽子我不怕，但是海鬼还是头一遭，吓得我几乎要尿裤子了。我又担心着文锦，大喊了几声没人应我，这个时候那棺材板子就突然翻了一下。”三叔说到这里表情很古怪，他接着说：“我那时候想也没想，看那头盔还在手上，直接一套就跳到那泉眼里去了，然后我就逃出来了。”我一听忙说：“不对呀，那房间不是变了吗？怎么那泉眼还在呀？”三叔脸一绿，结结巴巴地说：“在，当然在，就那泉眼在。哎，你他娘的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

0: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

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它说凤凰都不如它，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它不啊。赶到秋天冬天它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个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个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那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就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三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十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带儿啊，这个袋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使劲往下蹬说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袋儿它断了。所以这个袋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就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

0: 提，要一提这后根儿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根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不，据说曾参这个人呐，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您快走吧。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他不会杀人的，我的儿子那种修养，他的那种道德标准怎么能会杀人呢？你别拿这个话来吓唬我。结果待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老太太，曾参真杀了人了，你还不快跑。老太太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老太太还在这儿坚持相信他儿子不会杀人。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老太太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贬义，赶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打背呀、啊，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

0: 在仁义带领之下
1: 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
0: 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交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着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了一番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里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嗯，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儿一躺，金迷纸醉呀，金迷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这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往往这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嘛，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
1: 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些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捆，咱们吃甘蔗。大家伙稀里哗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儿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儿，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乐了，哈哈，还嚼呢，甜吧？但是我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这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地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还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姐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易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易纵，说多大了？哎呦，说20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

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着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义纵当了官了。这个义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义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义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义纵说，你等着，等我到那儿来。这义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义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的？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把他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义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义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义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两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两个人去戍边。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有个期限。

0: 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提着屠龙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宋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称和管制富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的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由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之父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是这条成语呢即瓜而戴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 这谢灵运结果倒在那里呀、啊，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哎，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啊，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可是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叫江义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啊，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啊。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 带着一支马队来投

0: 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说吴汉这个人呢，他尚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尚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条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
1: 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

0: 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果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

0: 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给您说一个清沾旧物。清沾旧物啊，出自哪里？这条成语出自《晋书》王献之传。有一位号称书圣的王羲之，晋朝人。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就叫王献之。王羲之和王献之爷俩都是书法大家，号称二王。王献之字写得好，据说他在六七岁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在后边倒着手看着，瞅他在那写，写着写着，突然间就拔他这笔，拿手一拔这笔，这笔愣没拔出来，因为他儿子握笔这个力量非常足。当时王羲之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要有大出息。果如他所言，王献之长大之后那官做的就比王羲之大。王羲之官是王右军，人家王献之长大了做那官是中书令。中书令啊，中书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令那都是部级干部。这个王献之这个人呢，不但说字写得好，为人也好。好在哪里？豁达大度，待人接物总是有一种宽厚心肠。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清沾旧物的出处。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王献之呢在自己的床上呢已经睡着了，练完了字了，那灯啊还点着没吹灭，忽然听见耳畔边有动静。什么动静？微微的把这眼睛一睁开，往里一看，哎呦，这屋的地下有仨人，感情进来仨小偷。这仨小偷拿一口袋正往里边装东西呢。这王献之很沉稳，一看盗贼入室啊，我看看他们意欲何为，眯缝着眼睛瞅着，就看他们往里装。王献之一看，哦，把那一对闲着的灯台装里边了，那是银的，对，那门能值点钱。一会儿一看又把那镇尺给装里头了，他们当了金的了，其实那玩意是铜的，值不了几个钱，你们装起来我就再买吧。待会儿一看那小偷把那柜子打开了，这柜子打开呀，往外拿衣裳。王献之当时瞅着心想，拿衣裳，哎呀，为盗之人呐，大概都是饥寒交迫，拿两件衣裳就拿两件吧。一个人装了一件，装了两件，往里边装了有那么四五件，最后又打那柜里边掏着一个青毡子来。这个青毡子王献之印象可很深，为什么？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东西。别看这个青毡子本身不值多少钱，由于是祖传之物，这就珍贵了。王献之看到这儿忍不住了，王献之当时就坐起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说哥几个，那件可不能拿，那青毡子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啊，把那件东西给我留下，剩下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你想，这仨小偷在屋里边偷东西，突然主人坐起来了，他们还来得及听他说什么吗？仨小偷吓得什么东西都没拿，撒丫子就跑，跑了。仨小偷跑了，就给王献之留下一条成语，这叫清沾旧物。就是说呀，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是得要留着，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那么这条成语说完了之后呢，接着咱们再说一条古人养宠物的成语。说古人也养宠物吗？也养京巴吗？不是，这位养宠物的这个他不养京巴，养什么呀？养耗子。这还有养耗子的，还有把

耗子当成宠物了吗？就是他真就有这样的人呢？哎，这叫窃食四豹，窃食四豹啊！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大散文家柳宗元的《三界》。柳宗元曾经被贬到永州去当永州太守，说他写了《三界》这个散文，这里边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永州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家，这家的主人呢是属鼠的，这十二属相属鼠是为首的。本来属鼠，你属什么也好，这就是一个符号，说明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哎，结果这家主人觉，他就认为我属鼠，那么我们家的老鼠就不能动，所以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老鼠不能打呀，知道吗？我是属鼠的，我就等于是那老鼠，老鼠就是我。这家人一听，这咋这叫什么比喻？怎么您就是老鼠，老鼠就是您？那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打了老鼠，我就要倒运；你们要好好养着老鼠，我就能发财，就这么回事。家里人一听，得了，主人既然这么说了，这老鼠咱们就别惹了，老鼠大爷，哎，老鼠大哥，我们都伺候着。开始呢，由于他不打这老鼠了，他家里这个老鼠啊，晚上出来就是刻箱子、咬衣服啊、吃粮食啊，到处乱钻，甚至有的滋哇乱叫。这个老鼠最后胆儿越来越大，老鼠发现了，感情这家主人对他们另眼看待。后来这老鼠就不光是晚上出来了，白天也出来，满屋子里边乱窜。有的时候外边要来了客人，这老鼠陪着客人往里边走，哎，一边走一边往上看着，这客人都纳闷了，心想他们家怎么回事啊？啊，一问说主人说我们家不打老鼠，所以这位把这个老鼠就在这个家里边浇灌成性了。老鼠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想出来就出来，想咬就咬，想刻就刻，所有的衣裳上面都是窟窿了，箱子也都刻漏了，粮食里边也掺着老鼠粪，就这样，这家就还那么过。后来呢，这家主人呢搬了家了，走了，搬家走了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就又换了主人了，换的这个主人可不是属鼠的，再者说这位主人也没这毛病，到这家一看，房子哪儿都挺好，唯独就是鼠患成灾，这老鼠这么多，这哪行啊？啊！一问前家主人说，因为他是属鼠的，不让打老鼠，把这个老鼠都惯成了。后来的主人心想，他惯成了，我可不惯这个，怎么办？养猫，先养了六七只猫，接着买鼠夹子，买老鼠药。不，这一来，对老鼠开始一个大歼灭。这猫天天晚上逮老鼠，老鼠夹子也打老鼠，这个鼠药呢也毒老鼠，这老鼠相继都死的死，伤的伤，被喂猫的喂猫，最后这老鼠吓得都不敢出来了，都跑那老鼠窝里边，都在那等着，心想怎么回事啊，往常这主人不这样啊，是不是过些日子还回来呀？他们在那盼着呢，这个主人更绝，说老鼠不出来了，那个老鼠洞里边还有老鼠，烧开水顺那个老鼠洞往里浇，烧好了开水顺那老鼠洞往里边烫开水，给老鼠绝了根的。打这以后，这家再没有老鼠了，所以呢，这就有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窃食四豹。说老鼠为什么开始能那么猖狂，就是他赶上这个时机了，就这个主人宠着他们，所以能猖狂，想怎么着怎么着。以此比喻，有的人他之所以敞开作恶，就是因为有仗势，有人宠着他，当没有仗势的时候，他也就垮台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大话成语，一句一个理。这期成语给您说一个"日暮途穷"。这个成语呢？

出自伍子，说的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在春秋时候，楚平王是一个昏君，荒淫无道。楚平王荒淫无道达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父战子妻，就是他当爹的把他儿媳妇给娶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楚平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一个佞臣，整天给这楚平王打溜须。这个大臣的名字呢叫费无忌，老百姓由于恨他都管他叫费无忌。老百姓不有句俗语吗？说养和下蛋费无忌，说就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呢也是很奸诈的，他知道楚平王好色，所以先把他儿子要娶一个漂亮媳妇的事儿告诉楚平王，楚平王有意要纳子妻，那么费无忌就给他使了一个计谋，就这么做了。由于楚平王这么一做，使得满朝文武大臣对楚平王都有了看法。当时朝中的宰相伍奢向楚平王进言，说您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做出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楚平王脸上挂不住了，就因为这样找个茬把伍奢全家斩首。伍奢有两个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云，这伍云就是伍子胥。他们设计把这个伍尚给调进朝里，原来是想把伍尚和伍云一块调回朝，哥两个一商量呢，是伍尚先回去看看，结果伍尚这一回来跟他爹一块被斩了。后来伍子胥就逃到了吴国，到吴国之后他帮助吴王阖闾取得了王位。这吴王阖闾呢为了感谢伍子胥，也知道伍子胥是为了给他们全家报仇，所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楚平王由于昏君无道，对楚国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对他早已经是离心离德。这个时候楚国已经不是楚平王在位了，楚平王死了，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在位。这楚昭王打不过吴国呀，最后怎么办呢？带领着一班的大臣，他由打这楚国的首都郢都，这个郢都啊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一带那个地方，当初是楚国的首都。他带领着这帮臣子们逃到了附近一个小国隋国，跑到隋国那儿避难去了。楚昭王走了，伍子胥呢和这吴王阖闾打进了楚国的首都，这个吴王阖闾成为胜利者了。伍子胥呢到这主要是找楚平王报仇啊，但是一打听楚平王死了，他儿子跑了，伍子胥心想我这个仇就等于没报啊，打听死了埋哪儿了。大家说埋到城东外边有一湖，离着湖不远有他的坟。伍子胥到那儿找，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儿。后来就打听说当初给这个楚平王修墓的人还有吗？有人知道说他们用了很多石头修的墓，有个石匠在那儿那住。这伍子胥就找那石匠，这石匠到这儿一看伍子胥问这个事儿，他不敢不说呀，当时就说出来这楚平王的坟墓在哪。伍子胥一听到这里怒火中烧，到在这儿就把楚平王这个坟整个给刨了，把他的尸首给搬出来了。尸首搬出来，伍子胥用手中的钢鞭鞭尸300，就给死尸打了300鞭。伍子胥鞭尸啊，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直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啊。可是伍子胥这一鞭尸，他的这个朋友申包胥知道了。申包胥是楚国的大臣，申包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上啊，申包胥就说了，说我跟你是朋友，当年你逃走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今天你回来，楚平王已经死了，你把他的坟刨了，把他的尸首搬出来，又打他300鞭，说你这个做法不得人心，人家大伙会说你伍子胥这个

人心胸太狭窄，人死了就完了呗，干嘛还要算这个仇呢？伍子胥看到了申包胥这封信之后，就跟送信人说了，说我现在事情繁忙，休书不及，请你回去见了申包胥，带过我的话去，你跟他说我全家都已经被楚平王杀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近人了，而今我是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顾不得这许多了，所以才做出了这种有悖伦理之事。所以这就是日暮途穷这句话的出处，说明伍子胥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前途非常暗淡，没有多少路可走的地步。接下来呢，也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又有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这个伍子胥给这个申包胥说了，说我现在只可这么办。申包胥此时此刻正保着楚昭王，由于吴国的人马到了楚国的首都之后，这些个做法使得楚国的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有很多老百姓就跟楚昭王说，您应该上秦国去借兵去，借来秦国的兵把这吴国的人马赶出去。但是当时的楚昭王说了，说秦国素来跟我们不太和睦，我到人家那儿去借兵，人家能出兵吗？这个时候他的大臣申包胥就说，说主公，这个事儿我去，我能让秦国出兵。于是楚昭王就派申包胥到秦国去了。当时秦国的国君就是秦哀公，这申包胥来到秦国见到秦哀公，就把吴国进犯楚国，而且在楚国的所作所为都哭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是恳切的希望秦哀公能够出兵帮着楚国恢复他们的疆土。秦哀公不出兵，这个申包胥就跪到地下哀求，你怎么哀求他又不出兵？最后秦哀公就说，就这么着吧，你回馆驿休息吧。说让他回馆驿休息，但是申包胥不回去，还在这跪着，还在这哭。秦哀公回去了，这个申包胥就在这跪着哭，一看秦哀公走了，他站起来靠在墙那儿，自个儿在那儿还哭。他这哭，秦哀公就问手下人说，你看看那人走了没有？手下人到那看完了说，还在那哭呢。秦哀公说，别老让他在那哭啊，到时候给他送点饭去。有的手下人给送点饭来，送饭来，这申包胥说，我不吃，哀公不发兵我就不吃饭。说您不吃饭，您不吃饭这不得饿坏了吗？我饿坏了，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吃饭。你看，有人把这个情况就跟秦哀公说了，秦哀公一听，这人这什么病啊，我看他能怎么着。一天两天三天，就这申包胥愣在那靠着墙原地不动哭了七天，到第七天头上老没吃饭，都站不住了，堆在那儿了。手下人跟秦哀公这么一说，把秦哀公给感动了。秦哀公心想，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于是秦哀公亲自到这儿把他给搀扶起来了，说我发兵还不行吗？说秦哀公发了兵了，把吴军赶走了，这就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就是在秦朝的这朝廷上，这种哭其实就是真切的求人帮助，就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对于韭菜这种植物啊，中国的古人算是情有独钟的。你看，韭菜的韭字，这是一个象形字，从它的字形到读音，都在说明这种植物那种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吃韭菜，是不是？但是您又是否知道究竟要如何去挑选韭菜、清洗韭菜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道百姓餐桌上的寻常美味——韭菜。
3: 韭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据专家介绍，韭菜最大的营养价值就在于它的清洁作用。韭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胃肠道蠕动，促进食物残渣的排泄。另外，韭菜还能帮助清除消化道中人们误食进去的头发、沙粒、石头等垃圾。不过，消化不良或者是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韭菜，因为韭菜中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胃肠负担。那如何挑选新鲜的头茬韭菜呢？新鲜的头茬韭菜的根部大多是紫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紫根韭菜，但也有一小部分韭菜的根部是绿色的。在挑选绿根韭菜时，可以观察叶片的顶部，尖的是头茬，宽而平的则是二茬了。韭菜新鲜不新鲜，主要看韭菜根部的割口是否平齐。如果平齐就是新鲜的，不齐则是不新鲜的。这是因为新收割的韭菜放一段时间后，割口中间就会长出芯儿来，割口看上去也就不如新鲜的那么平齐了。再说说清洗韭菜的小方法。韭菜属于叶菜类，与其他蔬菜相比更容易残留农药，所以更要认真的清洗。要先用盐水浸泡，再用清水淘洗。因为大多数农药都是水溶性的有机磷类，实验表明，用盐水浸泡10到2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淘洗2-3遍，可以有效去除80%以上的残留农药。
2: 相信大家都爱吃水果，对不对？不过你发现没有，有些水果啊，假如方法掌握的不好，那吃起来真是有点费劲儿。当然，另外一些水果吃的部位有一些不同一般了。
3: 青松剥荔枝。荔枝的果肉多汁，如果剥法不当，就容易把果肉表皮弄破，汁液流得满手都是。剥荔枝时要仔细观察荔枝顶端的外皮，你就能找到一道纹线，顺着这条线上下用力一挤，荔枝皮就会裂开，再把裂开的皮轻轻向两边一掰，一个完整的荔枝就剥好了。巧切芒果肉。在紧贴芒果核的地方切下2片果肉，在果肉上横向、纵向轻轻划几刀，但是不要划破果皮。然后呢，用手从外托起果皮，果肉就会慢慢的向上凸起，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金桔要吃皮。俗话说，滋补三宝：金桔、核桃和大枣。而金桔一定要洗净后连皮一块儿吃才是宝。这是因为金桔富含维生素 C， 而且80%的营养成分存在于果皮之中。吃金桔皮还有生津、开胃、治咳、化痰的作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讯工具了。越来越强大的手机功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也会让手机辐射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谈一谈如何预防手机辐射。
0: 使用手机时如何减少辐射的影响呢？电话打久了，不光手机变热，耳朵也被烤得很热，这是手机产生辐射时散发出很多热量导致的。据专家测试，手机在铃声响起和电话播出的瞬间，辐射会达到最大值。此时呢，应让手机远离身体，先按下接听键，再拿进通话，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辐射的危害。另外，控制手机使用时间也能减少辐射危害。长时间通话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使用固定电话。如何携带手机？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胸前这样的身体重要部位，这样不利于健康，因为手机在待机时仍会有微量辐射，会对人体的器官产生不良影响。那正确的携带方式就是要把手机放在包中，并且一定要放在包的外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手机辐射对于身体的伤害。信号有关吗？信号差时拨打手机，手机辐射量会相应增大。这是因为信号不好，手机就会不断尝试连接中断的信号，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应该尽量减少通话频率和时间。手机辐射究竟对于人体会带来多少的影响？恐怕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像孕妇、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啊，手机还是少用为好。好，接下来再教你几个手机使用的小窍门。
2: 手机 SIM 卡也需保养。
0: 假如您的手机频繁地出现 SIM 卡错误、限制服务、网络信号不好这样的问题时，有可能就是 SIM 卡被氧化了。这时可以把 SIM 卡取出，用橡皮将触点擦干净就可以了。另外还应该养成每三个月卸下 SIM 卡检查一次的良好习惯。手机进水的紧急处理方法。一旦手机进水，一般情况下就会自动保护关机。此时呢，千万不要开手机。如果不能及时送修，可以在取下电池之后，用吹风机的暖风把手机里面的水分慢慢吹干就好了。在操作时，吹风机要适当的远离手机，以免机身交灵。操作完成后，需要将手机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三天以上，在确保手机内部完全干燥后才可再次开机。注意定期给手机清理内存。手机用的久了，资料存储太多，在使用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不顺手，因此一定要及时删除手机里那些过期的存储数据，腾出手机的内存空间，这样就能保证手机正常的运行速度。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有很多的上班族，大家特别的辛苦，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运动又少，于是啊，就增大了咱们颈椎病的发生几率了。以往常见于中老年人的颈椎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说一说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办公室一族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良好坐姿，工作间隙勤活动。在平常的工作中，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坐姿，将桌椅高度调到与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可以稍微把电脑显示器垫高一点，使自己在用电脑时保持微微抬头的姿势。每工作一两个小时，尽量站起来做些前俯后仰的头部运动，不要做360度的头颈旋转运动，否则会对颈椎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还可以用空拳轻轻地叩击头部，不仅能解除颈部肌肉的疲劳，还能改善大脑的血氧供应，健脑提神。平时多做一些头部后仰的动作，游泳、打羽毛球、放风筝，都能够锻炼颈部肌肉，有效预防颈椎病。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导致颈椎病呢？睡高枕头可能导致颈椎病。俗话说高枕无忧，但是呢，喜欢睡高枕头的人不但不能高枕无忧，还容易患上颈椎病。一般成人所需的枕头高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人体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凸向面部方向，假若睡觉时使用过高的枕头，就会使得颈椎曲度被迫凸向背部方向，使颈椎出现劳损、颈部肌肉痉挛，并且诱发颈椎疾病。枕枕头时不要枕在头部，而应该枕在脖子偏上的位置，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才能有效地保护颈椎。生活中如果您出现颈部疼痛，伴有上肢的疼痛、麻痹、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就有可能是患上了颈椈病，最好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 鼠标手、加班眼、电脑椎，这些词汇对于那些忙碌的办公室一族来说都不陌生吧？接下来大家赶紧跟我们学几个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疲劳的方法。
0: 轻松手部操，首先用力地展开双手五指，每次20到30秒钟，反复2到3次，接着用力握拳，然后依次伸开五指，左右手各做10次，最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两侧手腕25次。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手腕肌肉的酸痛感，促进血液循环。热手敷眼，缓解眼疲劳。摩擦双手，直至双手发热。闭上双眼，用手掌轻盖眼部，勿压迫双眼，深而缓的呼吸。每天这样做20分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圆周运动放松肩膀，身体保持直立，两肩分别做圆周运动，先抬肩向前转动，再向后转动，双方向各重复10次。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肩部肌肉的压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扭伤时有发生。扭伤过后究竟是冷敷还是热敷呢？哎，千万别小看这样的应急处理方法，假如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伤情。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谈一谈扭伤的紧急处理。
2: 扭伤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扭伤呢，多是在意外的强力扭动和拉扯之下，造成身体某个关节或某部位的韧带或软组织的损伤，但并没有发生外伤的一种损伤性疾病。扭伤时，人们首先感到的就是疼痛和伤处活动受阻，这是关节韧带受伤或撕裂造成的。同时，扭伤还会使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和渗液，它们淤积在伤处，导致经络不通，进而形成血肿。在外部表现为局部的肿胀和皮肤青紫。扭伤72小时内冷敷。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全介绍，扭伤后72个小时内千万不要热敷和按揉伤处，以及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因为这样会引起血管扩张和血流加快，使皮下出血和渗液增加，肿胀和疼痛就会更加厉害了。一定要马上进行止血处理，只有皮下出血和渗液停止了，血肿才不会继续扩大。扭伤之后要立即采用冷敷伤处的方法止血，低温可以使得血管收缩，减缓血流速度，减少出血量，有助于阻止毛细血管继续出血和渗液。冷敷的时候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置于伤处，冷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每个小时冷敷10分钟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冰块是不可以直接放在伤处进行冷敷的，而要先用布把它包起来，再放在伤处，以免造成冻伤。扭伤72小时后如何活血？经过72小时的紧急止血处理之后，如果疼痛和肿胀已经趋于稳定，说明毛细血管已不再出血，这时就可以采用热敷的方法活血消肿了。热敷可以扩张血管，利于血液流通和消散淤血。热敷时用温热的毛巾热敷，或者是温水浸泡伤处，一般2周左右淤血就会被机体吸收，而如果淤血抑制不散的话，就要到医院请医生帮忙诊治了。
1: 好，我们说完了扭伤的紧急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习

0: 几个小妙招，
1: 巧接膏药。膏药贴在皮肤上，接的时候会比较疼，可以将润肤油涂在膏药的表面，等到膏药湿润了再接就非常容易了。因为膏药上通常都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气孔，当把润肤油涂上去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些小孔渗透到皮肤上，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接的时候自然就不疼了。巧除口香糖，口香糖一不小心就会沾到衣物上，很难清洗掉。把沾了口香糖的衣物用塑料袋密封后，再放进冰箱里冷冻1到2个小时，取出时口香糖就会像锅巴一样干硬，轻轻一搓就掉了。炒肉加盐不粘锅，在炒肉时肉是很容易粘到锅底的，在油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把肉放入锅内烹炒，肉就不容易粘锅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啊，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吃喝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到夏天，气温升高，那细菌的繁殖就更加的活跃了。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不适。本期生活提示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到底要怎样预防病从口入。厨房应常开窗通风，经常开窗通风以防滋生霉菌。夏季厨房室温通常能够达到25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0%左右，这种条件下会使霉菌迅速的生长繁殖。因此夏天厨房就一定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以防滋生霉菌。另外，厨具应该放进消毒柜，或者定期用开水烫洗，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使用过的餐具也要及时清洗，避免食物残渣霉变污染餐具。存放的食品则要用防蝇罩盖好，防止食物被蝇虫污染。剩菜放冰箱安全吗？冰箱低温环境中仍有病菌可以存活，饭菜应该现做现吃，这样既有营养又能防止变质。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但是即便是在冰箱低温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病菌可以存活。食物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而有些细菌即便是经过二次加热也不容易被杀死。因此建议大家每顿饭菜做的要适量，最好可以一顿吃完。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也不要在冰箱当中储存太长的时间，并且一定要高温加热之后才可以食用。吃冷饮要适量，吃冷饮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夏天适当的吃点冷饮可以消暑降温，但是千万不要吃的太多太快了，因为大量冷饮会对胃肠道形成冷刺激，使得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和腹泻。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更要少吃冷饮。看来夏天真的不要图一时之快吃太多的冷饮了，一定要考虑自己肠胃的承受能力，否则他一定会给你个颜色看看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家庭生活的小妙招。
2: 香蕉的保存，买回香蕉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能够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记得不要把香蕉放入冰箱当中冷藏，否则果肉就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而应该把香蕉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压面过大导致香蕉的表面腐烂。
3: 巧剥栗子皮，
1: 栗子煮熟之后不容易剥壳，那么等到煮熟的栗子冷却后放进冰箱内冻上2个小时，栗子的壳和肉就分离了，这样再剥起来速度既快，果仁又完整。
2: 切菜板防开裂，
1: 要想防止切菜板开裂，买回新的切菜板之后就立即在它的上下两面还有周边涂上油，等油吸干后再涂3-4遍。油渗透力非常强，又不易挥发，它可以长期的润泽木质，而且涂油还能有防腐功能，切菜板也就因此而经久耐用了。

0: 颗粒糖浆等等，而它们呢都有着不同的服用方法，服用不当可能会降低药效不说，还会增加副作用呢。生活提示今天向您来介绍科学服药的方法：药片掰开吃会影响药效吗？就把药片掰开之后再服用，这样会加速药物释放，大大影响药效，还会使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在短时间内升得过高，从而导致危险。假如药品注有缓释、控释、肠溶等标示。 你一定要整片服用，千万不能把药片掰开来吃。胶囊可以直接服药粉吗？胶囊外壳对于发挥整个胶囊的药效是很重要的。专家表示，胶囊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掩盖药物的苦味，更重要的是能减轻药物对食道和胃部所产生的刺激，还能帮助药物在消化系统的适当部位释放吸收，延缓药物的作用时间。 因此，胶囊在外壳的保护下服用才更安全有效。可以用茶水、饮料、牛奶服药吗？很多人习惯用茶水、饮料或者牛奶等服药，以为既可以抵消苦味，又能补充营养和水分。其实呢，这些饮品与药物同服食，饮品中的不同成分可以与药品发生反应，而使药物失去活性，降低药效。同时， 这些饮品会改变胃肠道的酸碱度，从而影响药物的分解和吸收。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药效，您最好用白开水送服。润喉片、糖浆类药物不要用水送服，因为常见的止咳糖浆等药物粘稠，服用之后药物会粘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从而起到消炎的作用。如果用水送服，会把咽部药物的有效成分冲掉， 使局部药物的浓度降低，影响药效发挥。所以您在服用润喉片、糖浆类药物的时候，不要用水送服。谁都盼望健康，有啥别有病嘛？不过万一生病了，您一定要记得用正确的方法来服药，怕您记不住，我就再啰嗦一下哈。你看啊，药片儿和胶囊一定不能掰开了吃，而在吃药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白开水送服。 当然也有例外了，比如说咽喉片和糖浆，在服用过后呢，最好先不喝水。好了，还有几个服药的小窍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巧服汤药，中药苦涩难以下咽，而且服用后长时间存留在嘴里的异味难以消失，用吸管服用可以直接的把药汤吸入到咽喉部位，就能有效的减少苦涩的味道了。巧吃胶囊，在服用胶囊时， 常常喝好几口水也咽不下去，那可以先含上一口水，然后将胶囊放入口中，低头吞药。由于胶囊比水轻，这样就很容易进入嗓子了。轻松掰药片，判断药片能否掰开来服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药片上是否有压痕，可以掰开的片剂一般都印有压痕，以方便准确分开。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这茶呀，早已经是中国人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它甚至被称作是中国的国饮。我们国家还是茶叶的故乡，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很多的种类。您爱喝茶吗？那究竟您知道茶怎么喝才最科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喝茶到底有哪些门道。
2: 茶喝得越多越好吗？茶叶中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对于清油解腻、增强神经兴奋以及消食利尿都有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喝得越多越好。茶叶喝茶会加重人体肾脏的负担，而如果您患有心脏病、胃病以及肠溃疡等疾病，最好不要饮茶。你一定要记住，茶不能喝得太多。喝茶有时间限制吗？请您饭前、饭后和睡觉之前不要喝茶。如果您刚刚吃完饭就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和稀释胃酸，影响消化。饭前喝茶，茶叶中的酚类化合物会与食物营养发生不良反应。另外，睡前2个小时内，你应该放松神经，为睡眠做好准备。

0: 而如果这时喝茶，就会使得神经兴奋，影响睡眠深度，使您睡不实，甚至会引起失眠。所以饭前半小时和饭后一小时，还有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喝茶。茶叶是越新鲜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普洱茶、黑茶就是越陈越好。尽管绿茶是新鲜的好，但也并不是说喝现采下的茶就是最好。刚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由于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还没有完全被氧化，会有一些对身体不益的物质，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这些物质很伤胃。如果您长时间喝刚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新茶，很可能会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良反应。所以记得您不要喝刚采下没放够一个月的茶。如何保存茶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茶叶还没喝几次就有异味了，这是因为茶叶很容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和异味，所以茶叶最好装在锡瓶、瓷坛或者是有色玻璃瓶内，放在避光、干燥、通风处。如果把茶叶装罐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那就更好了。
1: 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茶水呢要适量的喝，也不能喝得太多了。另外，在饭前、饭后以及睡觉之前都不适合喝茶。当然了，茶也不光是大家喜爱的一种饮品，生活当中它还可以扮演其他的一些角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茶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妙用之处。
0: 用过的茶叶可装枕芯儿。把茶叶摊在木板上晒干后装入枕套内，这样一个提神又醒脑的茶叶枕芯儿就做好了。保养家具也可用茶水，油漆过的家具沾染了灰尘，可用纱布包裹略湿的茶叶渣擦抹，或者用干布蘸冷茶水擦洗，便会使家具光洁明亮。但是用茶水擦拭家具之后，一定要记得用蘸有清水的微湿的抹布再把茶水擦干净了。巧用茶叶除辣味儿，吃特别辣的辣椒之后，若口辣难忍，可以先用清水漱一下口，再嚼上一点茶叶，口中的辣味儿就可以消除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由于不必受到天气以及场地的限制，跑步机现在已经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健身器材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跑步机的使用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甚至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使用跑步机。
2: 上跑突然剧烈运动造成拉伤，您在上跑步机跑步之前，应该先热热身，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伸关节等，这样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肉变得更加柔软。如果不热身，身体各个关节肌肉还比较僵硬，上跑步机之后突然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肉拉伤。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应该先从慢走、慢跑开始，一点点加大运动量，这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在您想下跑步机之前，要慢慢地降低速度，千万小心别因为眩晕而摔倒了。不要光脚跑步，会对膝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跑步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震动，这个震动带给人脚掌的冲击力差不多是体重的5倍，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

0: 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跑膝关节产生不利的影响。看来使用跑步机健身也真是还有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并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了。下次我们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在家里使用跑步机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这之后呢，不能光着脚在跑步机上跑啊，而且跑步的姿势要力求正确。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锻炼嘛。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小妙招。
1: 巧制乒乓球拍。您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球拍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儿。您可以把卸指甲油的洗甲水涂到被磕碰的地方。您知道吗？洗甲水里的丙酮成分亲水性很强，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它会使木头膨胀，球拍得等到24小时之后，破损的地方就会变得平整了。游泳镜防雾。游泳镜用久了，下水以后，游泳镜镜片里边会起一层雾。您可以在眼镜的内壁上薄薄地涂一层洗发液，洗发液里边的阳离子型活性界面剂能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水汽附着，所以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运动后降温，您在运动完以后会感觉浑身燥热，这时候您可以用自来水冲冲手腕，每次冲3到5秒钟，这样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这是因为手腕的血管特别的密，用凉水冲既可以快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还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起到凉血解毒的作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正是万物复苏、踏青赏花的时候哈，家长朋友是不是也打算带上小宝宝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带宝宝春游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家长们带孩子到郊外去游玩，和花草、小动物接触，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孩子们却很容易在游玩之后发生过敏反应。那么如何减少孩子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2: 花粉过敏呢，是和个人体质有一定关系的。对于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的皮肤暴露于花粉之下，就会出现瘙痒、潮红这样的过敏反应，同时他的呼吸道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家长带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注意好防护。
1: 所以呢，家长应该尽量减少孩子和过敏源接触的机会。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皮肤的防护。在外出之前，您不妨给小朋友们涂抹一些孩子专用的隔离霜。玩耍了一天回家之后呢，要让孩子及时的洗手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样可以降低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万物复苏，而跳蚤、虱子、螨虫等等也来凑热闹了。孩子们一旦被这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防范呢？我们赶快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吧。
2: 防治蚊虫叮咬呢，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时的消灭周围的蚊子、苍蝇等这些昆虫。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使用蚊帐，同时呢可以撒些花露水。当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啊，因为浅色的衣服反光比较强，也可以有一些驱蚊的作用。
1: 长途旅行难免会和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打交道，而我们的小宝宝很有可能在旅途当中出现眩晕等症状。那么如何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呢？2岁以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晕车的，但是3到12岁的孩子却是最容易晕车的。尤其是当孩子处于空腹、过饱、疲劳或是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了。因此在旅行之前，家长朋友们要保证孩子有良好的饮食

0: 以及充足的睡眠。你也可以帮助小朋友伸展一下背部和腿部的肌肉，放松一下。另外，在旅途中要让孩子保持愉快的情绪，尽量不要让孩子看车窗外迅速移动的物体，这样对于应对孩子的晕车都是有帮助的。春天里，家长们一定不会让孩子错过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哈，但是呢，也要减少孩子和花粉等过敏源的接触，还要注意呢，防止蚊虫的叮咬。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孩子，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愉悦的情绪，做好这些防范措施，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和大自然接触的好时机。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国家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的种类非常多，并且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特别到了每年汛期的时候，暴雨频发，像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也是时有发生的。而假如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救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遇到地质灾害时向哪里跑。连续的暴雨很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如果您在山区、半山区听到有异常的响声，看到有石头、泥块频频飞落，这表示附近可能有泥石流来袭了。这时，动物马上逃生，朝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跑。记住，一定要朝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跑。例如，泥石流由北向南而来，我们就要向东和西方向跑。如果您是在山坡上遇到的泥石流，就要边向滚石前进方向的两侧跑，边向高处跑，而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下游跑。你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逃生路线是朝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跑。野外扎营如何选址？很多人都喜欢到野外宿营，那么您知道选择扎营地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首先，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扎营。如果突遇大雨，山谷里的水很可能会突然暴涨，冲击帐篷，威胁您的生命安全。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扎营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如果突遇大风，很有可能会吹落石块造成砸伤。您记住了吗？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以及有石块堆积的山坡下面扎营，而应该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现在您是不是对怎样应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你一定要往泥石流袭来方向的两边跑，而外出露营的时候则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好了，说完了怎样应对地质灾害，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预防雷击有哪些好方法。外出开车如何防雷？如果开车外出的时候突遇雷雨天气，这时就要赶紧把汽车的门窗关好，再关闭音响系统，将外置天线收到最低的位置，这样能够有效防止雷电击伤。空旷地带如何防雷呢？外出时如果遇到雷电天气，千万不要在电线杆附近、大树底下避雨。如果无处可躲，要选择在低洼处蹲下，先将两只脚并起来，缩小与地面的接触面积，然后双手抱膝，胸口应该紧贴膝盖，同时呢尽量的低头，这样能够大大降低雷击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慎用金属手柄雨伞。雨伞是很多人的防雨必备品，但在雷雨天气时千万不要使用金属手柄的雨伞。在户外雷电交加的时候，金属手柄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引雷针，将雷电传向人体了。选择塑料手柄或者木质手柄的雨伞，能够有效地避免雷击。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

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助。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1: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0: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1: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0: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

0: 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

0: 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学祥到练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 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

0: 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7: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

0: 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呼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

0: 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欣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欣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6: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3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5: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6: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

0: 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45度的起球，阿根廷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0: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管乐奇，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允奇。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 如果延误超过一小时，

0: 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八分之一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两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林奇，
1: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0: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

0: 狼图腾。
1: 该读书了，但陈震步履迟疑，他感到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仿佛患了小狼依赖症。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小狼，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小狼做些什么。小狼的性格最终决定了小狼的命运。陈震始终认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最后失去了小狼是腾格里安排的一种必然，也是腾格里对他良心的终生惩罚，使他成为良心上的终身罪犯，永远得不到宽恕。小狼的伤情突然恶化，是在一个无风无月亮无星星和无狗吠的黑夜。古老的鄂伦草原静谧的如同化石中的植物标本，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后半夜，陈震突然被一阵猛烈的铁链哗哗声惊醒，强烈的惊悚使他的头脑异常清醒，听力超常灵敏。他侧耳静听，在铁链声的间隙，隐隐从边境大山那边传来了微弱的狼嚎，断断续续，如黄如啸，苍老悲伤，焦急愤懑。那些被赶出家园和国土的残败狼群，可能又被境外更加剽悍的狼军团攻杀，只剩下白狼王和几条伤狼孤狼逃回了边境以南界碑防火道和边防公路之间的无人区。然而他们却无法返回充满血腥的故土。狼王在焦急呼号，似乎在急切地寻找和收拢被打散的残兵，准备再次率兵攻杀过去，拼死一战。陈震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鄂伦自由狼的嚎声了，那微弱颤抖焦急的嚎声却包含了陈震所担心的所有讯息。他想，比利格阿爸可能正在流泪，这惨烈的嚎声比完全听不到嚎声更让人绝望。鄂伦草原大部分最强悍凶猛和智慧的头狼大狼已被特等射手们最先消灭。大雪覆盖鄂伦草原以后，吉普车已经停行，但是那些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早已换上快马继续去追杀残狼。鄂伦草原狼好像已经没有实力再去杀出一条血路，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地盘了。陈震最为担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了，久违的狼嚎声忽然唤起了小狼的全部希望与冲动，反抗和求战欲。他好像是一个被囚禁了的草原孤儿王子，听到了失散已久的苍老父王的呼声，而且是苍老的求援声。小狼顿时变得焦躁狂暴，急着想要把自己变成一发炮弹发射出去，又急着想发出大炮一样的轰响来回应狼嚎。然而小狼的咽喉已伤，他已经发不出一丝狼嚎声来回应父王和同类的呼叫。他急得发疯发狂，豁出命的冲越，冲拽铁链和木桩，不惜冲断脖颈也要冲断铁链，冲断项圈，冲断木桩。陈震的身体感到了冻土的强烈震动，从狼圈方向传来的那一阵阵激烈的响声中，他能想象得出小狼在助跑，在冲击，在吐血。小狼越冲越狠，越冲越暴烈。陈震吓得掀开了被子，迅速地穿上了皮裤皮袍，冲出了蒙古包。 手电光线。

雪地上血迹斑斑，小狼果然在大口喷血，一次又一次的狂冲，他的项圈勒出了血淋淋的舌头，铁链绷得像快崩断的弓弦，胸口挂满了一条条的血冰。狼圈里血沫横飞，血气蒸腾，杀气腾腾。陈震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企图抱住小狼的脖子，但是他刚一伸手，就被小狼坑的一口，袖口被撕咬下了一大块羊皮。杨克也疯了似的冲了过去，但两个人根本接近不了小狼。他积蓄已久的疯狂使得像杀红了眼的恶魔，又简直像一条残忍自杀的疯狼。两个人慌忙用一块盖牛粪的又脏又厚的大毡子铺住了狼，把狼死死地摁在了地上。小狼在血战中完全疯了，咬地，咬毡子，咬他一切能够够得着的东西，还拼命地甩头争辩。陈震觉得自己也快疯了，但他必须耐着性子，一声一声亲切地叫着小狼，小狼。不知过了多久，小狼才终于拼尽了力气，慢慢地瘫软下来。陈震和杨克像是经历了一场与野狼的徒手肉搏，累得坐倒在地，大口喘着白气。天已经渐亮，两个人掀开毡子，看到了小狼疯狂反抗、拼争自由和渴望父爱的严重后果。那颗病牙已歪到了嘴外，牙根显然是在撕咬那块脏毯子的时候拽断的，血流不止。他很可能已把脏毯子上的毒菌吸进了伤口。精疲力竭的小狼喉咙里不断的冒血，比那次搬家时冒的还要凶猛，显然是旧伤复发，而且是伤上加伤。小狼瞪着血眼，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咽血，皮袍上、厚毡上、狼圈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比杀一只马驹的血似乎还要多。血都已冻凝成冰，陈真吓得双腿发软，声音颤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完了，这回可算完了，完了。杨克说，啊，小狼可能把身上的一半的血都喷出来了，这样下去血会流光的。两个人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小狼止住血。陈震急忙骑马去请比利哥阿爸。老人见到满身是血的陈震也吓了一跳，急忙跟着陈震跑了过来。老人见小狼还在流血，忙问，有没有止血药啊？陈震连忙把云南白药的小药瓶全都拿了出来，一共四瓶。老人走进蒙古包，从手扒肉盆里挑出了一整个收羊肺，用暖壶里的热水化开泡软，切掉了气管等硬物，把左右两肺断开，然后在软肺表面上涂满了白药，走到狼圈旁边让陈震喂小狼。陈震刚把食盆送进了狼圈，小狼便叼住一个肺叶吞了下去。羊肺经过食道吸饱了血，便鼓胀了起来，小狼差点被噎住。涂了白药的柔软羊肺像止血棉，在喉咙里停了好一会儿，才困难地通过了喉咙。泡胀的羊肺止压了血管，并把白药抹在了食道的伤口上。小狼

0: 费力地吞进两液羊肺，口中的血才渐渐减少。老人摇了摇头，
1: 哎呀，活不成了，血流得太多，伤口又在要命的喉咙里，就算这次止住了，下次他再听见野狼叫，你还能止住吗？这条狼可怜呐，哎呀，不让你养狼，你偏要养，我看着比刀子割我的脖子还难受啊。这哪是狼过的日子，比狗都不如，比原先的蒙古奴隶还惨。蒙古狼宁死也不肯过这种日子。陈震哀求道，阿爸，我要给他养老送终，您看他还有救吗？您把您治病的法子全交给我吧。你还想养？趁着他还像一条狼，还有一股狼的狠劲儿，赶紧把他打死，让小狼像野狼一样战死，别像病狗那样窝囊死，成全他的灵魂吧。陈真双手发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自己来亲手打死小狼，这可是他经历风险千辛万苦才养大的小狼啊。他强忍着眼泪再一次的恳求，爸爸，您听我说，我哪能下得了手啊，我就是有一星半点的希望，我也要救活他。老人脸色一沉，气得猛咳了几下，往雪地上啐了一大口痰，吼道，你们汉人永远不明白蒙古人的狼。说完，老人气呼呼地跨上了马，朝马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蒙古包奔去。陈震心里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好像他的灵魂也狠狠地挨了一鞭子。陈震和杨可像木桩似的钉在雪地上，失魂落魄。杨克用靴子踢着雪地，低头说，阿爸从来没对咱俩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已经不是狼崽了，他长大了，他会为了自由跟咱们拼命的，狼才是真正的不自由无宁死的种族，照这个样子，小狼肯定是活不了了。我看，还是听阿爸的话吧，给小狼最后一次做狼的尊严。沉沉的泪在面颊上冻成了一长串冰珠，他长叹一声，我何尝不理解阿爸说的意思，但是从感情上，我下得了这个手吗？将来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都不会像养小狼这样玩命的疼他了。

让我再好好想想。失血过量的小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狼圈的边缘，用爪子刨了几大块血，张嘴就要吃。陈震急忙抱住了他，问杨哥，小狼一定是想用血来止疼，你说该不该让他吃啊？杨克说，我看小狼是渴了，流了那么多血能不渴吗？我看现在一切都随他，由他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吧。陈震松开了手，小狼立即大口大口地吞咽血块，虚弱的小狼痛冷交加，浑身剧烈的抖动，犹如古代被剥了皮伐冻的草原奴隶。小狼终于站不住了，瘫倒在地。他费力地蜷缩起来，用大尾巴弯过来捂住自己的鼻子和脸。小狼还在发抖，每吸一口寒冷的空气，他全身都会痉挛般的颤抖，到吐气的时候颤抖才会减弱。一颤一吸一停，久久无法止息。陈震的心也开始痉挛，他从来没有见过小狼这样软弱无助。他找来一条厚毡盖在小狼的身上，恍惚间觉得小狼的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脱离他的身体，好像已经不是他原来养的那条小狼了。到了中午，陈震给小狼煮了一锅肥羊尾肉丁粥，用血块拌温了以后端去喂小狼。小狼用足全身的气力，摆出狼吞虎咽的贪婪架势，然而他却再没有狼的吃相了。他吃吃停停，停停吃吃，边吃边滴血边咳嗽，咽喉深处的伤口仍然在出血。平时一顿就能消灭的一锅肉粥，竟然吃了两天三顿。那两天里，陈震和杨克白天黑夜提心吊胆地轮流守候服侍小狼，但小狼一顿比一顿吃得少，最后一顿几乎完全咽不下去了，咽下去的全是他自己的血。陈震赶紧骑上快马，带了三瓶草原白酒，请来了大队兽医。兽医看了看满地的血就说，别费事儿，亏是条狼，这要是狗啊早就没命了。兽医连一粒药也没给，跃上马就去了别家的蒙古包。到了第三天早晨，陈震一出包，发现小狼自己扒开毡子躺在地上，后仰着脖子急促喘气。他和杨克跑过去一看，两个人都慌了手脚，小狼的脖子肿得快要被项圈勒破了，只能后仰脖子才能喘到半口气。陈震急忙给小狼的项圈松了两个扣，小狼大口喘气，喘了半天也喘不平稳，他又挣扎着站起来。两个人掰开小狼的嘴，只见半边牙床和整个喉咙肿得像巨大的肿瘤，表皮已经开始

0: 溃烂。陈真绝望地坐在地上。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大家好，我

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残联开展粽叶飘香情暖残友助残爱心活动；昌黎六大非遗项目亮相秦皇岛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为进一步弘扬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残联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开展了粽叶飘香情暖残友主题助残志愿服务活动，以浓浓粽香传递大爱温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红豆等新鲜食材，有序摆放到位。大家纷纷化身暖心帮手，熟练的捋粽叶、装糯米、放馅料。不一会儿，一片片清香粽叶、一粒粒饱满糯米，在志愿者手中变成了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精致的粽子。包粽子环节结束后，志愿者们为到场的残疾人朋友准备了营养丰富、菜品多样的爱心餐品。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味佳肴，闲话家常趣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尽显浓浓的人文关怀。为充分展现残疾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活动还设置了才艺展示环节，残疾人朋友踊跃登台，自信展示，轻轻演唱经典歌曲，悠扬的歌声真挚动人，饱含力量，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也展现出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本次活动共计筹备200斤糯米，包好的粽子一部分现场食用，剩余的打包分装送给残疾朋友。此次端午助残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暖心助残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残疾人朋友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度过了一个温馨欢乐的佳节，更丰富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残疾人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立足残疾人需求，联合社会各界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暖心助残活动，不断细化助残服务，拓宽关爱维度，持续搭建残疾人交流互动平台，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昌黎地秧歌、昌黎剪纸、皮影制作技艺、昌黎烫画、昌黎玉雕、昌黎糯米食品手工制作技艺六大非遗项目参加了由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的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各类非遗项目轮番亮相，亮点纷呈。动感欢快的昌黎地秧歌尽显冀东民间舞蹈的热情与烟火气，一招一式展现地道民俗风情。昌黎剪纸、烫画、玉雕作品工艺精巧，构图别致，方